凭借着奇洛里维斯回信，在香港乐坛大红的薛凯琪，很多歌其实都出自方大同之手。相传在2008年，薛凯琪因为事业上的压力患上了抑郁症，还曾专门给方大同打过电话，托付他照顾自己的父母和三只小猫。4年后，薛凯琪重新振作，拍戏唱歌，方大同专门为他写了一首新歌 Over， 告诉他一切痛苦都结束了，世界不会瓦解于那个人的一句再见。这首歌被收录在方大同的专辑15当中，他说这是专辑里他最喜欢的一首歌。

之后，在薛凯琪的新专辑内唯一的一首国语歌《Better Me》不经意地火了。薛凯琪坦言说，这首歌是为了感谢一个曾经在人生黑暗日子里帮助过自己的那个人，是他救赎了当时那个绝望的自己。这个他，当然指的便是方大同。

方大同给人的印象始终是驾着一副黑框眼镜的刻板形象，但是这次他却以全新的造型推出了14年压箱里的作品《悟空》。这一次他却摘下了眼镜，造型上的改变加上音乐上的前卫概念，东西文化元素带来全面性的突破。另一首爱恋单曲《无所谓》则邀请到了张靓颖合唱，旋律简单直接，象征突然迸发的爱情火花，爱情的火花瞬间擦亮。 MV 中设置民国风的枪战拳法剧情和他以往的作品一样，颇有些混搭的意味。方大同是一个视音乐为信仰的音乐人，虽然始终没有走到歌坛第一线的位置，始终没有大红大紫过，但他的音乐里寄予的热情，他从音乐里体会到的乐趣，是常人无法想象的，甚至是很多同行都无法比拟的。乐坛真的需要多几个，才多几个方大同。

潮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潮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潮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的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

0: 建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镜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进，光脚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不归路，学前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路，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王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7: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6: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7: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6: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8: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9: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10: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
9: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10: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9: FM104.7，校园麦克风。校园麦克风。
6: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6: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1: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6: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1: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6: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1: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只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6: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11: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6: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11: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6: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心声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她的心声。
12: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10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

0: 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1: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1: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3: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1: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3: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1: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3: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4: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

0: 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1: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0: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真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1: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0: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1: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0: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1: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我们下期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 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二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 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2: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9: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0: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4: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15: 这个我最喜欢的表情，我永远都给你笑，我保证。

0: 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向左，向左，向左。
8: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7: 向右，向右，向右。
8: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9: 失恋的人应该都懂，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的滋味吧。这句话来自阿令黄丽玲2010年的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阿令用天生歌姬的华丽唱功，丝丝入扣地诠释出这首拥抱系情歌坚强背后的脆弱。世界上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我的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去年春天，久未开嗓的刘若英献唱《后来》，在舞台上泣不成声。这首歌从少女时代唱到现在，依然每次都会引发大合唱，每次都会唱到泪奔。我们在青春里都会遇到念念不忘的人或事，不一定是爱情，也不一定会有完满结局，因为有些人情深缘浅，一旦错过就不在。后来的我们到底过得怎么样呢？曾经边哭边唱着，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的你，如今学会去爱。

2004年，周传雄在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说，有一度我以为我不会再出唱片了，直到有一天在异乡的街头，我听到了一首自己的歌，因为这首歌改变了我，让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首歌就是黄昏，一首被称为没有情商的人听了都会心痛的歌。

罗志祥唱灰色空间的时候还是偶像剧里的主演，还没有那么多的朱碧石表情包。这首歌作为斗鱼二的片头曲被人熟知，虽然电视剧远不如第一部经典，但灰色空间却成为罗志祥的代表作之一。回过头来再听，原来认真深情的罗志祥可以这么帅。

曾经辛苦赚钱为父亲还债，唱歌比赛获得金奖，却因为一句长得不漂亮而被解约，即便走红还被公开取笑丑化。在容祖儿真正站在舞台上拿起那些分量十足的奖项之前，努力是她最美的皮囊。可以说容祖儿是名副其实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在无数低落伤心时给了我们无限的鼓励

温岚的蓝色雨，前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雷雨声，特别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这张专辑发行于2002年的六月，因此当时很多音乐节目都评价温岚的歌声为夏天里最舒服的 R&B。 的确，温岚拥有韵味十足的转音和颇具爆发力的唱腔，可惜的是实力颜值身材精致的温岚始终未能大火。

顾名思义，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是对于浏阳河的全新演绎。恰到好处的编曲和歌里李谷一老师熟悉的声音，都传递着对于不变的那一片土地的深深情感。雨点找到了长河，回忆也找到了主题歌。

没那么简单，据说是萧煌奇为感谢黄小琥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曲，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黄小琥发行于2009年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歌词没有什么大道理，都是娓娓道来的百感交集。成年人的快乐就是周末晚上关掉手机，一杯红酒配电影，这么简单而已。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

0: 园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向左，向左，
7: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7: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登陆南极大陆。
9: 明星户外真人秀花样姐姐的最后一期节目在南极收官了，这让人们的焦点再次聚集在了神秘的南极。南极自然是金字塔尖式的存在，曾几何时，登陆南极对人类来说似乎不亚于登陆月球。然而我们现在让高楼林立的城市压得喘不过气，被繁华的时尚圈缠绕在城市中央，让人越来越看不清自己，也开始忘记了最原始的生活。所以许多人喜欢到未曾被商业气息染指的地方去旅行，感受原汁原味的质朴，找寻记忆里的自己，体验一次解压之旅。
10: 打开世界的地图，跳出人类文明的势力范围，人有两片归属上帝的领域，我们称为极地。在那里纯净无瑕，人迹罕至，亿万年冰雪累积，幻化出壮美的风景。南极被人们称为第七大陆，这里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没有人定居的大陆。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也是一片崭新的处女地。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被白雪和冰原所覆盖的南极大陆，被海洋所环绕着的南极洲，因此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目的地。当然，因为没有人和绝对自然的环境，使得这里也成了动物的天堂，也是人类知识得以挑战与飞跃的圣殿。今天的地球任我行，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到达世界的尽头南极。我是丹丹，这里是地球任我行。
9: 从中国去往南极有很多的方法，但90%的旅行者会选择从中国飞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稍作休整后再乘飞机到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乘坐邮轮前往南极。一般少有人会选择乘坐飞机游览南极，

0: 非你晕船会晕到想要跳海，相对于颠簸而永长的海上旅途而言，乘飞机到近南极国家后转飞到南极也不失为一种奢华且省时的旅行方式。目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每年都会有很少班次的飞机执行南极一日环游的项目，你可以从悉尼、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和墨尔本选择乘坐飞机俯去南极，虽然成本很高，但确实比较舒适和安全。因为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进入南极是不需要签证的，而签证办理主要取决于你从哪个国家出发去南极。南极旅游季节是每年的12月到来年的2月底，这里是南半球的盛夏，而旅游形式一般以游轮为主。因为南极圈中的气候比较恶劣，路线一般设计在南极圈以外，游轮会沿着南极半岛行驶，选择适合的登陆点让游客下船游览。而南极夏天的温度很舒服，远不像电影里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雪那么可怕。天气好的时候，在甲板上甚至连羽绒服都不用穿。而南极的夏天基本是白天，直到午夜12点天还没完全黑，早上则不到4点天就亮了起来。
1: 前往南极必去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乌斯怀亚，这里是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因为它特有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通往南极洲的门户而驰名世界。乌斯怀亚是个自由港，这里离南极半岛只有800公里，多数各国赴南极科学考察队的船都从这里出发，这也渐渐成为了南极考察点的中转站。
2: 整个城市看过去，旁边是雪山，然后大海，一座又一座那种像童话一样的小房子，色彩非常的艳丽，直到终于我们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叫做乌斯怀亚的这个城市。
1: 乌斯怀亚是一个别致美丽的小城，依山面海而建，街道不宽但十分干净，路边都是五颜六色的木质小屋，来到这里仿佛到了童话中一样。清冷的空气和抬眼处山间的白雪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这里是离南极最近的一片土地，让人恍然提前感受到南极的气息。乌斯怀亚依山傍水，郁郁葱葱的山坡和巍峨洁白的雪山交相辉映，色调不同的各种建筑坐落在波光粼粼的比格尔水道和青山白雪之间，水道对岸的智利境内的雪山也历历在目，这让人过目不忘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这样的风光吸引着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渐渐给这块本来安静的土地注入不少的生机。在乌斯怀亚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小邮局，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比格尔海峡的无限风光，也可以在世界的尽头寄出一份最美好的祝愿。这个世界最南端的小邮局外表虽然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却带着一种孤傲的美丽。在这里每天有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专程前来，在邮局里面购买印有世界尽头邮政字样的明信片，在现场填写完成之后再从这个世界的尽头寄回。我想这也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
3: 这就是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因为在里面是一位干了几十年的老邮差，他上班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虽然他写着早9点到晚5点，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老邮差还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老邮差，就是他看你不爽，我就不给你盖邮戳。
2: 其实我们特别想见见他。
1: 游客们除了可以乘游船到比格尔海峡中参观海豹岛和鸟岛，还可以去见识充满着奇妙色彩的火地岛国家公园。这座公园是阿根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雪峰、湖泊、原始森林是它的最大特色。在游览当中你可以欣赏到当地的各种植物，风景在一年四季当中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风速强劲使得树木经常东倒西歪，形状怪异，因而也形成了被称作醉汉林的独特景观。
0: 在乌斯怀亚稍作休整后便可以正式向南极出发了。南极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大陆，这里也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这寒冷严酷的冰雪世界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净土，稍后丹丹将会带你继续展开这地球上最神秘最遥远的梦幻大陆南极之旅。
1: 这里是地球任我行，我是丹丹，我们稍后回来。

0: 南极半岛是南极大陆最大、向北深入海洋最远的半岛。相较于南极洲的其他地区，南极半岛气候较为温和，因此大量科学考察站设立在这里。因为南极半岛是南极大陆最温暖、降水最多的地方，西海岸生长着少量高等植物及苔藓、地衣和藻类，动物和鸟类相对较多，故南极半岛有南极绿洲之称。而天堂湾则是南极世界中的一隅天堂，在几个南极登陆点中，天堂岛最能将绝色的南极半岛看尽，即使暴风骤雨来临，因为有杰拉许海峡的庇护，这里依然安宁美好，港口不会受到侵袭，环境犹如另一番天地。
1: 而雷麦瑞海峡有着诺拉航道上最美丽的景色，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地欣赏鲸鱼在浮冰中穿梭的场景，尽情体验着大自然的美丽。雷麦瑞海峡这条仅有11000米长、1600米宽的航道，却是在南极洲最漂亮的航道之一。这个海峡的景色尤其优美，十分适合拍摄，因此有了柯达缺口的这个昵称。这里的景色和赋予它这个荣誉称谓的原因，不是用言语就可以描述出来的。如果你来过雷麦瑞海峡，就会明白这里的迷人之处，置身于这里，就会感觉自己闯入了一个亦真亦假的世界。因为这条雄伟壮丽的河道带有几分诡异的气息，它很迷人，但总带给人几分畏惧，它很新颖，但又奇特。在晴朗的天气中，来到这条神秘的航道旅行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雷麦瑞海峡的浮冰非常密集，游轮冲破浮冰一直向前行驶，冰块的破裂声此起彼伏，可能还会看见鲸鱼不时露出一个脊背，还能看到海豹趴在浮冰上休息，时而钻进海底寻找食物。在这样的好天气下，如此美丽的景色，看到这些动物们也喜欢出来晒晒太阳。而船满满驶入水道，云气缭绕着高耸的山体，非常壮观。相对于海面上可能会遇到的狂风巨浪，天堂湾是个南极最好的去处。天堂湾的地理位置特殊，与外界的联系完全是被两座岛屿所阻挡。不仅仅名字美，当乘坐橡皮艇进入到天堂湾之后，就会被眼前的美景所震撼。在天堂湾中，风平浪静，波澜不惊，海面就像一面镜子，远处雪山静默，蓝天白云阳光共同装扮着这个童话的世界。当你们所乘坐的橡皮艇发动机关闭，不如在这个时候屏住呼吸，倾听大自然的宁静，让人感觉心跳的声音也是多余的。这里是地球任我行，我是丹丹，稍后回来。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老金。马上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沙哑女声，今天要听到的是阿桑。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忧伤跟疗愈兼备的，在歌坛当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出道短，样貌并不是特别靓丽，发片还少，但是能被歌迷久久铭记于心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是阿桑绝对算一个。音色沙哑的特点的女歌手有很多，就比如说创作才女蔡健雅、性感天后莫文蔚，再或者周迅等等。但是歌感温吞治愈的歌手也有不少，就比如说云氏唱腔梁静茹的情歌天后，而把孤独唱得这么淋漓尽致的却只有阿桑。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叶子》，声线有着丝丝沙哑的女声唱的歌曲，仿佛总有着牵连不断的暧昧，总含着慵懒还有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再或者是深情的，无论是哪一种都会演绎的丝丝入口。在寂寞在唱歌的这张专辑当中，阿桑展现了女人味。在主打歌寂寞在唱歌当中，阿桑试图唱出男女心里都会潜藏的寂寞，即使再幸福的人也有被寂寞感侵蚀的时候。阿桑的声音比起一般女歌手，低音好像有了一股纯正的味道。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
2: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要听到的第一位就是阿桑了。说到阿桑，她算是在我心中记忆深刻、寥寥无几、被我时常想念的一个有质感的沙哑女声。她的沙哑好像比起完全沙哑的女歌手多了一点丝滑，所以既能感人又能抚慰心声。这是来自阿桑的一首

0: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温柔的慈悲。知乎上有人提问说，有哪些明星或者演员让你觉得惋惜，最高赞的回答就是阿桑，恐怕只有他能把孤独唱得这么淋漓尽致吧。言之有理，有人孤独在感官，有人孤独在精神，有人孤独在灵魂，而阿桑就是孤独在灵魂的那种。
1: 感情做这种决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

0: 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三到四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三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2: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3: 音乐 A 小调，
4: 今天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华语乐坛上那些经典沙哑的女声。前两期啊，跟各位一起听过周迅，听过阿桑，有着丝丝沙哑的声线的女生，仿佛总有着牵连不断的暧昧、慵懒和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蔡健雅。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蔡健雅的声音是那种非常伤感落寞的沙哑，她的歌里都是慢慢的点点滴滴表露出情绪，有一种微微裂开的嗓音，再加上蔡健雅轻轻地拨弄着吉他声，就这样简单的声音，你就会不自主地想要去听一下。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停格。蔡健雅并不是一个十分会说道理的人，她没有像张悬一样的歌词创作天赋，也没有像陈绮贞深邃的哲学思考，她只是用平淡朴实的字还有每一句语言去讲述故事，描绘情感。他用歌去传递故事，用故事去阐明道理，所以每一首都显得那么的亲切。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鲍静。今天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蔡健雅，喜欢她拨弄吉他时的那份简单，喜欢她声音当中落寞的质感。

这就是来自蔡健雅让你心动的魔力吧。蔡健雅的歌并不能单纯归类于民谣或者说小清新音乐，并不能说那么流行，但奇怪的是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魔力，让你突然心动的魔力。今天依旧和你听到的是沙哑女声，今天听到的这位，她的名字叫做蔡健雅。

0: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0: 切实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选自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2015年7月6日，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364至365页。群团组织要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困难群众身上，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目前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城市困难群众、进城务工人员、农村留守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加起来有几亿人，这些都是特别需要关爱的群体，全党全社会都要关心他们、帮助他们、爱护他们。工会、共青团、妇联、残联等群团组织更要在这方面下功夫，要像对待亲人一样多为他们着想，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让他们感受到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增强对党、对国家、对社会的信心。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社会政策要托底，就是要守住民生底线，要从思想、资金、物资等方面做好准备和预案，坚决守住社会稳定底线。各国推进结构性改革，重点和难点在社会政策上。西方国家实行多党制，各政党代表不同利益集团，在社会政策上难以形成共识，为了选票，什么都可以承诺，最后往往是一纸空文。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就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应该更好统一认识，在社会政策上把握好基调。一些结构性改革会带来部分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阵痛，要更好发挥社会保障的社会稳定器作用，把重点放在兜底上，保障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要增加失业救助、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财政资金，做好符合实际、有所区别、分行业、分地区的可行预案。选自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12月18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和爱护广大劳动群众，切实把党和国家相关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不断推进相关领域改革创新，坚决扫除制约广大劳动群众就业创业的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不断完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降低就业创业成本，支持广大劳动群众积极就业、大胆创业。要切实维护广大劳动群众合法权益，帮助广大劳动群众排忧解难，积极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59至160页。现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发展方式正在深刻转变，经济结构正在深刻调整，这对部分劳动群众就业带来了暂时的影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好失业人员再就业和生活保障、财政专项奖补等支持政策，落实和完善援助措施，创造更多就业岗位，通过鼓励企业吸纳、公益性岗位安置、社会政策托底等多种渠道，帮助就业困难人员实现零就业家庭动态清零，确保安置分流有序，社会 和谐稳定。选自我国亿万劳动群众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体力量。2016年4月26日，习近平论坚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0页。坚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是坚持党对国有企业领导的内在要求，要在政治上保证，制度上落实，素质上提高，权益上维护，不能当口号喊。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推进场务公开、业务公开，落实职工群众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充分调动工人阶级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企业在重大决策上要听取职工意见，涉及职工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职代会审议。要坚持和完善职工董事制度、职工监事制度，鼓励职工代表有序参与公司治理。
1: 宣公以晋为窗。公元前675年，秦国国都雍城再次响起了庆祝王位交接仪式的乐曲，秦宣公在众人的殷殷期待中端庄地走向王位，在一片充满敬意的欢呼声后稳稳地坐在了王位之上。周王室的动乱引起了众多诸侯的注意，其中当然也包括刚继位的秦宣公。在子颓之乱与东方轰轰烈烈地上演着的时候，秦宣公只是做出了观望的姿态。当然，既然是观望，就表明了秦宣公也明白一个事实，即周王室如果再这样继续衰败下去，同时只要他让秦国再发展一段时间，自己将会有足够的实力去干涉东方的事务。因为秦宣公对待子颓之乱的态度，秦国得以在这4年期间，公元前676年至前673年，继续韬光养晦，和平地发展着自己的经济，由此秦国的实力又往前推进了一步。秦宣公对于东方的政局还在观望中，在这期间他不但看到了周王室的衰弱，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诸侯国的称霸之路。这个在晋国西方和晋国毗邻的国家正是秦国。当时秦国在秦宣公的统治下低调地发展着，但是这种低调还是引起了邻居的觊觎。其实秦宣公也一直在觊觎着这个邻居，只是晋国实力和威望都比自己高，因此宣公不便轻易动手，而从来挑起争端的都是强大的一方，因此晋国便先出手了。晋国多次入侵秦国，但秦宣公一开始还是保持着低调的态度，不愿将和晋国的战争上升到白热化的地步。但是在晋国多次的挑衅下，就是宣公受得了，秦人也受不了。在秦国国民和大臣们的多次劝谏下，秦宣公终于下定决心，发令全国开始进入与晋对抗的状态。就这样，秦宣公4年，公元前672年，宣公在祭祀了青帝之后正式对晋宣战。在这之前，秦人都忙于和西戎交涉，虽有心向东，却也无力向东。此时晋国自己挑起了战端，准备了那么久的秦宣公也就决定不再等待了。因此秦宣公开始了他以晋为窗的东晋战略。在秦晋多年的交战中，晋国虽较具实力，但秦人在与西戎对抗的多年经验下所累积的虎狼之性，却也令晋军不敢小视。因此两国之间并无很大的胜负，两家往来小打小闹，对两国、对整个春秋都没有造成任何大的影响。在和晋国争斗了8年之后，宣公终于在秦宣公12年，公元前664年去世了。秦宣公作为秦国的又一个贤君，继续发展了秦国国力。最为可贵的，秦国历史在宣公年间进行了改写， 从一个专注于内部发展的封闭式诸侯，转向了与中原文明国家争强的自信社会，这是秦宣公最大的贡献，是秦国历史上值得后人纪念的里程碑。秦宣公死了，继位的是他的弟弟秦成公。成公平庸，在位短短四年，没有大错，也没有大功。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让秦成公和后人明白，要想东进，还需要多加努力。秦成公年间，齐桓公以中原霸主的身份来到了西方征讨戎族，因为当时有一个戎人政权孤竹国，今河北卢龙一带。

0: 出兵入侵燕国，燕国告急于齐，齐国大兵来到孤竹。当时秦国有大臣考虑到孤竹距离自己国家太近，孤竹之灭对秦国或许不利，因此提议成功出兵相助。成功思虑过后，他向大臣解释说，秦国的国力远远弱于齐国，要和齐国正面对抗基本是不可能的，因此秦国放弃了这个援助的想法。确实，以秦国当时的国力，要和中原霸主齐桓公较劲，那是自不量力。也因为他们明白这一点，才更加感慨自己的地位。所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齐桓公的大兵临近眼前，秦国便失去了任何骄傲的资本。看来以进为窗只是第一步，要想继续东进，秦人还需要更加努力。秦成公四年，公元前660年，成功在安静地过完他短暂的君主生涯后与世长辞了。继位的是秦成公的弟弟，便是后来被称为秦穆公的人。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域文明，无小惠民，清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省铁人3项运动员来江集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8: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今年以来，清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无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

0: 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七里社区党委书记汪琪琪：
1: 那这面文化墙一边是记录着蔡家山村的乡土岁月，见证村民从老区的山居搬去我们现代化小区的幸福蜕变，那另一方面呢，也展示了我们社区文明创建的成长的点滴，让大家能够直观地看到我们小区的环境和邻里风气一年比一年更好。
0: 既是社区基层干部，又是原蔡家山村村民的于思涵对此感触颇深。于思涵：
2: 它就像一本鲜活的村史读本，生动再现了村庄的岁月变迁和风土人情，让我沉浸式的读懂了我们村的过往与成长，不仅弥补了我对村史认知的空缺，也让我对这片生长工作的土地多了一份归属与认同感。
0: 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正地为核深耕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清泉村村民樊一成：
3: 我感受到了在清泉村，我们全村人就是很团结，而且同根同源的这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0: 清泉村村干部林玉燕：
4: 我们会持续精细化打造乡村文化空间，深耕本土乡土文化，用丰富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留住乡愁记忆。
0: 截至目前，清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八处。
5: 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2台，110千�伏线路2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变电运检班班组成员张大发：
6: 该变电站采用全电缆化进出线 G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及立体式半户内布置方案，占地面积更省，设备可靠性更高。全站配置新一代数字化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实现设备状态和全息感知，缺陷智能预警，有效提升区域电网智能化运维水平与安全抗风险的能力。而我们这次让10千伏侧同步投入使用，实现投产即可用，新建变电站一经送电，就能马上为园区各大企业供电。
5: 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吴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张大发：
6: 新建变电站投运后，我们还将把园区新增的5万千伏安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为后续的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投建创造条件，助力打造绿色园区、清洁。

0: 训练，以及铁三专项理论知识课程和体能训练。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1: 这次过来的呢，是我们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就是10月1号、11期间呢，我们组织了一帮青少年来江山训练，为了去准备10月18号在尤溪的一场小铁人比赛。
0: 这几天，参训小队员们全力以赴，紧盯训练目标，一丝不苟完成每一组练习。优质的场地设施和贴心的服务，也让全体参训人员倍感便利舒心。集训总教练郭子元：
2: 江山的这个训练场馆的条件非常好，然后包括游泳馆还有公开水域，作为专业运动员退役的我来说，都感觉都是全国顶级的一个训练氛围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小朋友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
0: 选择江山作为此次铁人三项运动集训地并非偶然。今年6月，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龙山站在我市成功举办，江山的办赛能力和场地条件得到各方肯定。之后，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实地走访考察，详细了解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现状，认为我市体育基础设施条件优越，适合开展集训。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1: 这次过来呢，相当于是一次尝试，感觉非常棒。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一个训练计划了，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应该会在江山啊，作为一个长期的训练基地。
3: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1号，江山市第20届浙江铜锦杯乒乓球大赛在市乒乓中心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江山市乒乓球协会主办，浙江铜锦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为期3天，设公开组、普通组两个单打组别，两个组别都采用11分制，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决出最终名次。其中公开组面向高水平乒乓球爱好者，冠亚军决赛采用5局3胜制，普通组面向江山本地乒乓球爱好者，所有场次实行3局2胜，还设置了特色让分规则。经过激烈角逐，普通组王泽刚拿下冠军，公开组郭浩文夺得第一。赛事为普通组前16名、公开组前8名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0: 江浙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10月2号，市图书馆组织开展锦上添书系列活动之耕野寻食趣味厨房田园研学活动。60名小读者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田野间感受劳动之乐、阅读之美。上午9点左右，小读者们系上围裙，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揉面团、刷黄油、配食材、装果料，动手学习制作当天的午餐披萨和芒果饭。美食出炉后，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个个成就感满满。小读者祝玉玲：
4: 我最喜欢的是在那个做披萨，我感觉自己做特别好玩，然后做出来还特别有成就感。
0: 下午，小读者们兵分两路，轮番体验稻田抓鱼、五谷拼贴图等项目。水塘里，孩子们挽起裤脚，猫着腰，紧盯水里穿梭的鱼。水花四溅的同时，欢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室内，大家认真学习粮食相关知识，巧用五谷食材拼绘《强国有我》主题画作，深入了解农耕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小读者柴清月：
5: 可以玩到一些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0: 据介绍，锦上添书是市图书馆2019年打造的特色活动品牌，推行景区加阅读模式，目前已累计开展近20场活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6: 这次我们选取了60名的读者来我们的豆蔻年华，来体验我们的自助午饭，在夏天摸鱼，让读者能脱离书本之外的地方，也能体验到书本里面大家讲的各种知识与常识。
3: 江浙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2号，江山市温州商会代表前往贺村镇、凤林镇、念巴都镇等地，开展爱心助学、敬老助困志愿服务，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老年群体送去关怀与温暖。在贺村第3小学，商会代表和受助学生亲切。

0: 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情况。商会代表勉励同学们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增长学识，锤炼本领，在磨砺中成长成才。受助学生表示，这次资助不仅缓解了生活学习压力，也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舞，今后会心怀感恩，刻苦求学，回报社会的关爱。在念巴都镇养老服务中心，商会代表带着物资开展走访慰问，为院内35位老人赠送老花镜，还送上餐巾纸、洗衣液等生活用品。本次活动共为17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6万元。江山市温州商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心系公益，践行社会责任，每年固定从商会经费中按20%的比例划拨专项助学基金，帮扶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十年来，该公益项目已累计投入经费6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150人次。今年商会在坚持传统助学公益的基础上，把关爱范围延伸到老年助困领域，聚焦困难老年群体，开展帮扶。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双塔街道塔东村原有村道老旧狭窄，积水频发，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破解出行难题，该村借力民生工程项目，联动村民自发募捐，推进乡村道路白改黑升级改造工程。9月29号，记者来到塔东村的村道改造施工现场，只见机器轰鸣，工人有序施工，道路路基平整、水渠修缮等基础工程稳步推进。据了解，这条道路长1.56千米，连接319省道沿线至星火自然村，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双塔街道塔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全：
2: 道路呢比较破旧了，这个又比较窄，那么现在呢，好多群众都在反映这个出行不安全，老是一下雨路上老是积水。原来的路基的是5米宽，那么现在呢，做这条路的白改黑的工程呢，我们都要求到做到6米标准的这种的双行道，就是大概10月份，基本上那个柏油马路铺的。
1: 据了解，村道改造预算180万左右。徐国全：
2: 上级补助的资金呢，大概是也就140万左右，那么我们现在实际的空余还有40万的那个差额，现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我们搞了个就是村民募捐，大家齐心共建一条路嘛。截至目前，全村已有170多人爱心人士。
3: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4: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

0: 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消息传到安邑，魏文侯大使感慨，岳阳魏国若此，竟食其子之肉矣。站在旁边的丞相赌师赞却笑说一句，其子之肉尚且食之，谁人之肉又能不食？魏文侯目光一闪，默然无语。待岳阳一战灭了中山国，班师归来，魏文侯大封岳阳于灵寿之地，镇守中山，享万户之民。但是魏文侯从此却对岳阳有了戒惧之心。岳阳深沉明锐，心知国君对自己有了猜疑，不动声色。接着得了一种需要养息的重病，交出兵符并遣散了族中私兵，请准魏文侯回封地养息去了。族人皆以为岳阳正在攻业之时，大事不解，几位族老便来探寻机理。岳阳笑道，凡事成于一，败于二，况天有二心也。从此深居简出，从来不过问国事。后来魏文侯谋划要夺秦国河西之地，几次欲请岳阳复出，都终因赌师赞那只冷箭而不能释怀，一直没有成行。再后来，若不是吴起从鲁国来投，魏国可能连一代霸业都难以为继。公、忠、能三才具备的岳阳，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魏文侯的信任，竟在长期郁闷中盛年死去。临终叮嘱子孙，我葬灵寿，莫回安邑。孟尝君曾说给鲁仲连一个故事。孟尝君祖上曾经问过魏武侯后期的丞相白圭，魏文侯名过齐桓公，而功业却不及五霸，因由何在？那白圭以商旅奇才做了魏国丞相，见识不凡，悠然答道，魏文侯以学人子夏为师，以名士田子方为友，敬仰宾客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齐桓公也。然则对此三人仅私情而已，重用于国则疑，以私胜功，敬贤多疑，此文侯之短也。是故文侯名虽盛，功业不及五霸也。孟尝君对鲁仲连说，白圭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说魏文侯与名将岳阳的故事，只不过顾忌耳目而借用子夏等人之名罢了。因了这块说不出的心病，岳阳之后，岳氏族人从来不在魏国谋求功业了。道德乐毅成了兵家名士，毫不犹豫地投奔了衰弱的燕国，而不愿留在尽管不断衰落但却远比燕国强大富庶的魏国。这个乐毅目下正在燕国执掌大军，与燕王极是相得，先见他还是先见燕王，还当真是各有利弊。当然最好是一次能同时见着君臣二人，然则这样也有一样不利处，一旦碰壁再也没有了回旋余地。鲁仲连奔走列国，还从来没有为如此一个细节如此细加揣摩过，毕竟这是关乎齐国命运的大事，一个不慎出错便是战火连绵，鲁仲连如何能不格外小心。思忖良久，鲁仲连终是拿定主意，先见乐毅。二，乐毅算齐见分毫。继承东南方有一座六进庭院的府邸，是目下燕国炙手可热的亚青府。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首次分封的最老牌诸侯，始受封者是赫赫大名的昭公氏，周武王的弟弟，使燕人骄傲了几百年的正是这最嫡系的王族诸侯名号。也正是这个原因，燕国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周人的习俗与传统，都城建筑也是一样，继承的格局几乎一个镐京翻版，只不过规模气势略小罢了。与镐京一样，继承王宫以外的街区都以方划分，而方的命名则以王宫方位而定，
东南方便是王。

几乎一个镐京翻版，只不过规模气势略小罢了。与镐京一样，继承王宫以外的街区都以方划分，而方的命名则以王宫方位而定，东南方便是王。令鲁仲连惊讶的是，亚青府门前车马冷落，与遥遥可见的相邻府邸的访客如梭相比，这里当真是门可罗雀。乐毅的亚青之位与秦国当年的左庶长极是相似，直觉不是很高，权力却很实在，领军主政，文武兼于一身。无论在哪个国家，此等实权大臣都是百僚瞩目，更不说目下朝野皆知乐毅与燕昭王的莫逆情谊，如何府前车马寥落？临淄鲁仲连拜见亚青，敢请家老通禀。尽管心存疑虑，鲁仲连还是依礼行事，按照天下惯例，将这些门吏一律呼为家老。先生是鲁仲连吗？一个带剑门吏从又窄又高的石阶上噔噔噔小跑下来，当头一躬，请随我来。请问家老，亚青知晓我要来吗？鲁仲连大是惊奇，尽管他与乐毅有可能相互闻名，但却素不相识，也没有通过任何人通联中介，如何这乐毅知道他要来？亚青只吩咐临淄鲁仲连若来，请在府中等我，于是小吏不知。亚青不在府中，进宫了吗？门吏却只一句，于是小吏不知，匆匆将鲁仲连领进第三进正厅，交给一个年轻的书吏，又匆匆回头去了。书吏恭敬的一躬，亚青吩咐事急，片刻不能回府，先生若欲等候，赶请书房消闲。言下之意，若只稍坐或不想等候，可在正厅上茶，也可以不上茶便走。鲁仲连素来豁达不拘小节，听罢哈哈大笑，亚青如此亲和，不等却是如何？书吏一拱手道，如此，先生请随我来。领着鲁仲连出了正厅，过了一道门槛影壁，来到第四进小院。这是一进极是幽静的小庭院，北面正屋，两侧厢房，南面一道高大的影壁，自然构成了一方天井。天井小院中一片青竹，蓬蓬勃勃。通向后进的走廊都从两边厢房后绕过，进入后园与跨院、厨屋等处的仆役人等对这里完全没有干扰，幽静中带着隐秘。鲁仲连素来喜欢独居小庭院，对孟尝君那门户繁复的门客院更是熟悉，恍惚之间觉得这座小庭院直是套在千门万户之中的一个隐士居所，不禁一声赞叹，简、密、静，好所在也。及至巡梭再作打量，油然生出敬佩之心来。如此一座庭院，通称为书房，原本便是奇特。北面三开间正房的门楣上，一方长约六尺的白底绿纹玉，赫然镶嵌着"墨府"两个大铜字。门前一个红衣文吏，垂手肃立，纹丝不动，一尊石俑一般。这墨府是幕府的本字，后人解说云，师出无常处，所在张墓居之，以将帅得称府，古称墨府，墨与墓同。乐毅执燕国大军，墨府却设在如此不起眼的一间石屋，不能不令人感愧。显然幕府是处置军务的处所，是书房最不能为外人涉足的地方了。东西两侧厢房也各有字，却都是竹牌红字，东曰蜀典，西曰操月。显然东厢是真正的书房，以蜀典命名，足见藏有诸多典籍。西厢显然是秦室了，但有闲暇操琴而歌，岂不快哉？鲁仲连原是多才多艺之名士，
良马名器失九千。

琴剑棋书歌几乎无不喜好。如今见乐毅书房如此格局，不禁大是赞叹，如此将军真雅士也。舒立肃然拱手道，原是亚卿知先生风雅之事，恐先生枯坐无趣，是以请先生进得书房消磨，先生但自坐，我来煮茶。听舒立如此一说，鲁中连大是舒心，久闻乐毅贤明，世常无以谋面，今日一窥其人尚未露面，便有一股高洁古风悠悠然飘来，如此雅士却是秘密操练20万大军，欲图成一国霸业的大军统帅，抒琴伴幕府，虎杖非长歌，其洒脱倜傥当真令人神往也。恍惚之间，鲁仲连怦然心动了，如此高风雅量之事，直是神交知己。一个朦胧，又一个机灵，乐毅兵锋所指正是齐国，敌意与仇恨正像大山一样横在他们中间，一己之清风能吹散那厚重压城的裹挟着世代仇恨恩怨酝酿着疾风骤雨的沉沉黑云吗？信步走进西厢，鲁仲连一声深重的叹息，坐在琴台前大袖一拂，叮咚琴音清越飞扬，高亢的齐音长歌破喉而出，天宝定耳，以默不兴，如山如腹，如刚如灵，如川之方志，以默不增，民之志矣，日用饮食，群里百姓变为耳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尔或成。曲高和寡，信在斯言也。一声大笑从庭院朗朗传来，鲁仲连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从座中站起来到廊下，赫然便见天井中站着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将军，一领大红斗篷罩着细软的鳞片铁甲，一顶青铜毛盔夹在腋下，一头长发散披在肩，与胸前长须相得一张，一张黑中泛红棱角分明的脸庞，一看便是白脸书生的底子，身材虽不高大，却自有一种伟岸，一身戎装分明透着几分潇洒神韵。天宝之意原是尽人皆知，何堪曲高和寡也。鲁仲连抱拳一拱，曲高和寡又岂在唱和相随，将军之意是说太平岁月无从例行，高洁者独行，入俗者何众，大争之事何能例外。大争争太平，从我做起，何众之力，何愁兵戈不息。将军大笑，千里驹果然志向高远，愿意佩服。来人，院中设座，我与先生痛饮绿竹之谱，正当清酒，将军大雅也。乐毅笑道，睹物生情，雅与不雅自在品尝者心中生出，此情此景有高士则雅，无高士便俗，雅也俗也原在变幻之中。将军富有玄机，将个雅字说得透，鲁仲连佩服。片刻之间，那名书吏带着一个仆人已经将宴席安排妥当，两张木案，两片草席，案上一个陶盆，一个陶碗，中间立着一只两尺高的红木桶，简洁朴实的没有一样多余物事。那书吏正在斟酒，乐毅拱手笑道，仲连兄入座。待鲁仲连坐定，乐毅举起了陶碗，先生远道而来，一碗烟酒劝作洗尘，来干了。鲁仲连双手举碗，得与将军幸甚之至也，干了。鼓鼓饮了下去，悠然哈出一口酒气，清寒凛冽，烟酒果然不差，
乐毅笑道：“好说，先生但喜欢，临走时乐毅送一车与先生。”鲁仲连大笑摇手：“烟酒只在燕山喝，方才出神。”乐毅喟然一叹：“也是，穷国无美酒，老烟酒以燕麦酿之，以燕山泉水而窖藏，清寒有余而后味不足，天下便有了烟酒出烟淡之说。如今不同了，此乃五谷纯酿，异地而酒至弥坚，先生试试了。”鲁仲连不禁有些歉疚，慨然笑道：“既蒙将军相赠，鲁仲连自当大饮一车。先生此来，何以教我？”疏忽之间，乐毅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鲁仲连见乐毅如此郑重的口吻，不禁肃然拱手道：“仲连不才，想为燕齐修好，尽绵薄之力，以使两邻庶民有个太平岁月，恳请将军纳我一策，消弭兵戈。”先生何出此言？乐毅慷慨一笑：“30多年来，齐国咄咄逼人，燕国吞声忍气，齐军入燕3载，掠财无数，杀人无算，燕国割地而不敢求还，大将被杀反而谢罪，齐民入燕蒸鱼，而燕国反要赔偿，如此等等，燕国为的便是给庶民求得一个安宁太平，岂有他哉？先生今有太平长策，燕国敢不接纳？先生但说便是。”将军谋略令人敬服，鲁仲连由衷赞叹一句，微微一笑：“以将军之名，岂不知今日齐国已非昨日齐国，开罪天下千夫所指，与六国修好尚且不及，何能再对燕国颐指气使？而将军在辽东寒暑10载，练得精兵20余万，正欲连接天下战国，攻齐复仇，眼看兵连祸解，将军却说燕国敢不接纳，岂非言不由衷？”先将话说开说透，而后再来商讨方略，方可实在，这便是鲁仲连此刻所想。乐毅悠然一笑：“鲁仲连果然纵横名家，所见甚透。”忽然口气一转：“然则燕国练兵所在若何？先生却是走眼了。”此话怎讲？燕国练兵所谓只有一个，自立于天下，不再重蹈覆辙，不再被齐国吞灭。虽然语气并不激烈，乐毅的神色却是无法撼动的气势。齐王称东帝，吞并天下之心路人皆知，假若先生做燕人，莫非可以不练兵？罢了，未发之兵不可测其道。鲁仲连长长的一声叹息，撂过了这个说不清的话头：“将军，听我目下一策如何？”先生但说。鲁仲连一口气说了下去：“齐国退还燕国历年所割15城，并燕南水面，诛杀张奎事件，齐王向燕王谢罪，当年掠燕财货，齐国加30%退还并赔偿，如此做来，燕国可愿罢兵立盟，两国修好？齐王之意。”乐毅悠然一笑，闪亮的目光盯住了鲁仲连：“齐王秉性虽不同寻常，然邦国安危势大，定能择善而从。”鲁仲连自然知道乐毅疑惑所在，虽则对说服齐王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是坚定明朗。“好！”乐毅拍案而起：“先生有此大志，乐毅自当鼎力辅助，我这便进宫禀报燕王，先生且在这里消磨一时。”鲁仲连原本只是想说服乐毅不要反对，然后他便可以全力说服燕王。战场是军人的功勋所在，自古以来，掌兵大臣十有八九都是强硬主战派，
乐毅十载练兵，苦心备战，而且已经开始了与中原各国的秘密联络。纵是贤明之士，如何能放弃这个长期谋划的目标？唯其如此，鲁仲连实在没有想到乐毅如此快捷明朗，非但一口赞同齐燕修好，且要立即进攻。一时之间，鲁仲连困惑起来，意味深长一笑：十载功夫，先生不怕付诸东流？先生诧异，乐毅哈哈大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乐毅固然好兵，然身为国家重臣，岂能以一己之好恶夺国家之利害？燕国但能不动干戈而收复失地，恢复尊严，乐毅何乐而不为？说罢一拱手，大步去了。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乐毅背影，百感交集地长叹了一声。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集

0: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
1: 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切，木板木筋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勤，疲劳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水果不翻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6: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 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0: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7: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8: 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9: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10: 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7: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8: 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9: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7: FM 104.7，校园麦克风。
8: 校园麦克风。
11: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1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11: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12: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11: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12: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11: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12: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止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11: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12: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11: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12: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11: 国庆不只是7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

0: 志、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新生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他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2: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2: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0: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2: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 亲手

0: 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1: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0: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0: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1: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0: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1: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0: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1: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0: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见。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

0: 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2: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四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年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

0: 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 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清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 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启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议事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议事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

0: 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1: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0: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2: 聚焦三农，
3: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怡：
4: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3: 游客周莹莹：
5: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3: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6: 我们只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是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 可心的唐源口猕猴桃。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需要哪些手续呢？
7: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7: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2: 乡村采风，
8: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镇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虚侠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9: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啊，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8: 获奖选手华韩志：
10: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8: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韩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11: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 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2: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3到15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送完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4: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2: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2000好酒5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2个时辰。
1: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3: 威武，
1: 宋慈问罗山母亲，
2: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4: 是，大人怎么知道？
1: 宋慈再问罗山，
2: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5: 她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她被谁打死在那里？
2: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5: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2: 她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1: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3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5: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2: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1: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3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精神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

0: 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十集，陆羽是个性情中人，脾气并不好，特别容易生气。但他来到江南后，却与状元出身的名士黄夫冉成为了忘年之交，得到他很多支持。而跟南朝谢灵运的第十世孙、著名诗僧皎然的友情，竟然长达40余年之久，至死方休。唐诗三百首，只选皎然诗一首，便是《寻陆鸿渐不遇》：“宜家虽带郭，野径入桑麻。镜中篱边菊，秋来未住花。叩门无犬吠，欲去问西家。抱到山中去，归来每日斜。”这首诗被称作禅家一品。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到陆羽来到江南以后的隐逸的生活情景。他那时已经成为著名的山中高士了。在一次朋友聚会中，有人在饮酒时得意地说：“哎，你们见过黄金盏吗？你们见过白玉杯吗？没见过吧？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见过这些牌场吗？嗨，那是因为啊，我曾经拜谒过太子，赴过太子的宴会。看起来啊，见过世面的人并不多呀。”黄夫冉点过状元，做过高官，什么牌场没见过呀？现在担任无锡县尉，全当隐逸山林罢了。他听到有俗物在此大放厥词，心中不爽，却沉默不语。这时只见陆羽站起来，高声吟诵即兴之作：“
7: 不羡黄金，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入省，不羡木灯台，千羡万羡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
6: 吟罢还特别宣誓：“
7: 我这首诗叫做六羡歌，有羡慕荣华富贵的请离开这里，倒不同不相为谋嘛。”
6: 不料那俗物借着酒胆竟然说：“妖滚跟你滚，你是什么东西啊？不知是什么妖精生出来的怪胎，也敢来这里饮酒赋诗，假充斯文，滥竽充数。”陆羽受到人格侮辱，不禁大怒道：“
7: 哼，滚就滚，跟你这种俗物同桌饮酒，有辱斯文，污脸见人。”
6: 黄夫冉见陆羽怒气冲冲地往外走，连忙站起来跟着陆羽一起走出去了。来到门外，黄夫冉对陆羽说：“
8: 陆先生不是俗人，大作六仙歌甚是高雅，明晚请陆先生到寒舍一叙，我让那人略备酒水，我们再饮酒赋诗吧。”
6: 陆羽爽朗地回答：“
7: 恭敬不如从命，明晚一定准时赴约。”
6: 不料第二天下午突然狂风大作，大雨倾盆。到了黄昏，洪水已经涌进黄夫冉府邸的大门里了。黄夫冉正望着洪水发愣，却看到陆羽踩着漫溪的浑水走进了大门。黄夫冉连忙把陆羽带到楼上，感动地说：“
8: 陆先生真是诚信君子，这样的天气也不爽约。”
6: 陆羽说：“
7: 有约在先，即使天落刀子，火挡道路，我也不能赴约呀。”
6: 从此以后啊，两人便成了莫逆之交。陆羽住在湖州吴兴的妙喜寺时，结识了诗僧皎然，通过皎然引荐，结识了江南诗人刘长卿、张志和、书法家颜真卿等人。陆羽与皎然交情日深，有一天他对皎然说：“
7: 我想在寺旁建一茶亭，教人茶道， 让饮茶深入人心，移风易俗，让饮茶取代饮酒。
6: 皎然说，
9: 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但是需要严刺史支持才建得起来。
6: 于是两人一起去拜访湖州刺史颜真卿。颜真卿得知陆羽的志向，马上指派手下人员，很快就帮陆羽把茶亭修建起来了。皎然在九月九日重阳节那天还在茶亭提了九日与陆处士与饮茶诗一首。九日山僧月，东篱菊野黄，俗人多饭酒，谁解煮茶香。皎然为帮助陆羽提倡以茶代酒的隐名新风，可谓煞费苦心，不遗余力。陆羽在深入研究茶道的过程中，深谙要煮出好茶必须依靠两项最重要的原材料，一是好茶叶，二是好水。因而考察了各地的茶叶，发现好茶叶22种，也感觉人工培育2种茶树至关重要。他是个实干家，竟然远赴江西上饶开山种茶，以期培育出新的好茶品种。一去3年，让皎然毫不思念。年已70的皎然不顾年迈力衰，不顾路途遥远，竟然亲赴江西劝陆羽回到湖州吴兴。陆羽深受感动说，
7: 这3年收获很大呀，对2种茶树的栽培我已经总结出一套经验来了，现在可以回庙喜寺了。
6: 于是两位忘年之交相携回到吴兴。皎然圆寂后，陆羽自称桑柱翁，在韶溪结庐隐居，撰写茶经。虽然已经走过万水千山，积累了大量的写作材料，可是真正要动笔写出一部茶经谈何容易啊。每当写不下去了，陆羽就会独自在荒野中漫无目的的乱走，有时大声吟诗，有时敲打木头，有时来回狂奔，有时放声大哭。许多人看到他呼呼欲狂，痴痴若梦，都说这个精灵怪人不是当今的楚狂皆余吗？当时啊，陆羽的名声已经不小了，新任湖州刺史李继清特地请陆羽前来相见。陆羽带着茶具来到驿馆，李刺史说，
9: 陆军善于茶道，天下闻名，这里扬子江的南陵水又特别好，二庙相遇，千载难逢，陆军就表演一次茶艺，让我们一起品饮佳茗吧。
6: 当即命令军士带着瓶子划着小船去取南陵水。陆羽在军士前去取水的时候，先把表演茶道的器具都摆列停当。过了一会儿，军士送上南陵水，陆羽用勺子在水面一扬，说，
7: 这水是扬子江水，但不是南陵段的，倒像是岸边的水。
10: 士卒说，我划船到了南陵，有许多人都看到了，不敢虚报。
6: 陆羽不声不响端起水瓶倒掉一半水，又用勺子一探，说，
7: 这些才是南陵水。
6: 军士大惊，连忙叩头认罪，说，
10: 小人该死，我从南陵取水回来，由于船身晃荡，把水晃出了半瓶，我怕不够用，就用岸边的水把它填满了，想不到处士见水如此神明，所以不敢隐瞒。
6: 李刺史和宾客们都万分惊异，心中暗暗叫绝。李刺史就问陆羽，
9: 既然这样，陆军所见过的水是不是都能够判定优劣？
6: 陆羽回答，
7: 储水第一，进水最差。
6: 李刺史就命人笔墨伺候，把陆羽所说的内容都记录下来。陆羽侃侃而谈，
7: 庐山康王谷瀑布水第一，无锡惠山寺泉水第二，齐州兰溪市下水第三，峡州扇子山下有块石头突出，流出之水特别清澈，那石头状如龟形，俗称蛤蟆口水。第四，苏州虎丘寺石泉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陵水第七。
6: 陆羽如数家珍，把当时前20名的好水都罗列了出来。 在场的人们都惊叹他剑水功夫之深。

0: 正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陆羽终于写出了中国第一部介绍茶叶的专著《茶经》。全国种植茶树的人越来越多，经营茶叶买卖的商人也越来越多，茶叶成为大唐主要的出口商品了。西域国家来长安朝拜，开始赶着马匹来交换茶叶了。皇帝觉得陆羽居功至伟，召拜陆羽为太子文学，后来又任命他当太常寺太柱，陆羽都没去上任。陆羽去哪里的呢？他在江南各处游览，宣扬他的茶道。有一天，他想念故人皎然，回到吴兴妙喜寺，对住持说：
1: 我死之后，请让我和皎然师父为邻。
0: 他又去皎然的墓前，对故人喃喃自语：
1: 师父，我的茶经已经传遍全国，听说还传到西域去了，可是你和严太师生前都没能看到，真让我感到遗憾呐。
0: 当晚，陆羽在妙喜寺做了一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他看到一位从未见过的妇人在远处朝他招手。
1: 她是母亲吧？
0: 陆羽想到一生不曾相会的父母，心里先是一喜，后又一痛，伤感的眼泪立刻汹涌而出，他情不自禁地朝母亲飞奔过去。陆羽是被母亲召唤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本为弃婴的陆羽以人生最后的慰藉。陆羽，字鸿渐，唐朝富州静陵人，今湖北省天门市人，创造了中国的茶学茶艺，撰写了全世界第一部茶经。陆羽开创了中国茶叶，传播中华茶道文明，被奉为茶叶祖师、茶圣，百世流芳。有诗赞曰：君本静陵一弃婴，不羡金玉上佳名，恰似鸿鹄奋飞翼，结庐少息煮茶经。有道是花烛洞房小灯科，人生一喜啊，更何况新婚燕尔如兄如弟，韩愈新婚，新娘卢小姐才貌双全，她都似乎高兴不起来。那一天，新婚夫妇在花园里流连忘返，被一棵琼花玉树般的寒梅深深吸引住了。韩愈望着雪一般洁白的梅花，心中充溢着高洁孤傲之气，信口吟道：
2: 梅将雪共春，彩燕不相因，竹吹能争蜜，排枝巧度心，谁令香满座，独使静无尘，芳意饶成瑞，寒光助照人。
0: 卢氏是河南府法曹参军家的千金小姐，情愿嫁给白衣公卿韩愈，还不是仰慕他的人品和才气。他听到夫君即兴吟诗，在钦佩夫君才华洋溢之余，也担忧他的孤高自傲。他自言自语道：
3: 好个谁令香满座，独使静无尘，梅花孤高自许，所以寂寞无侣，孤独无依，只能跟雪花形影相吊。韩郎，你才华横溢，却成天郁郁寡欢，有点像这梅花呢，能把心中的郁闷说给我听听吗？
0: 韩愈说：
2: 我3岁便能识文，7岁读遍诸子，10岁吟诗作赋，19赴京科考，谁料连考4次才中个第13名，经过3次殿试竟没能够求得一官半职，你让我如何高兴得起来呢？
3: 科场失意，读书人常有之事，你今年才23岁，来日方长嘛，何必郁闷呢？我父亲总夸你学识渊博，才华盖世，为人正直，待人诚挚，将来必定大有作为。
0: 韩愈听了很是受用，不禁开心地说：
2: 岳父真是我的人生知己啊。
0: 卢氏见夫君心情不错，便话锋一转说道：
3: 不过你科场屡屡受挫，恐怕也有自身原因，你应该检讨自己的不足之处才是。
0: 韩愈一愣，心里想：
2: 贤妻果然知书达理， 颇有见地。
0: 便回答说，
2: 夫人说的有理，我自己肯定有不足之处，只是当局者迷，自己发现不了自己脸上的不美之处啊。夫人旁观者清，能不能帮我找找？
3: 我问你，你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0: 韩愈又得意起来说，
2: 我3岁成了孤儿，7岁兄长又生过，我由兄嫂抚育成人，我要拜师学习，尚未有学名，兄嫂左挑右拣，找不到合适的字眼给我做名字，我就自己找了个玉字，并且对嫂嫂说，玉超越也，我将来要做出惊人事业，一定要超越前人。
3: 也许这就是你科考失意的根源，目空一切，孤芳自赏，写出来的文章必定轻浮急躁，不够沉静大气。主考官阅人无数，怎能喜欢你那种自以为是的文章呢？
0: 韩愈折服了，说，
2: 哎呀，夫人眼光犀利，说话一针见血，骄兵必败，也许我真的就败在一个骄字上了，真是浅薄之至，惭愧啊。
3: 那我就送你16个字，请你务必牢记。
2: 夫人请讲。
3: 人求言实，火求火虚，欲成大器，必先退之。
0: 韩愈跟着卢氏念着这16个字，念完之后拍手说道，
2: 妙啊，我正缺字呢，名与字或相关或相反，我以退之为字，这样名与字相反必能够相成，让我既不失进取之心，又能够退一步海阔天空，这是人间正道啊。
0: 卢氏见夫君能够接受意见，并将退之作为字，也感到欣喜万分。不久韩愈又一次走进考场，这一次啊，他竟然高中了第1名。卢氏说，
3: 你看这次是哀兵必胜，对吧？
0: 韩愈苦笑道，
2: 我不再轻薄浮躁，可是文章还是去年的文章啊。
0: 卢氏吃了一惊，问道，
3: 哎，怎么回事啊？
2: 今年的考题还是不迁怒不贰过论，和去年相同，我就把去年的那篇文章再写了一遍，因为那篇文章确实无可挑剔啊。
3: 那就是主考官的心情变了。
0: 卢氏啊，真说中了。后来主考官陆志跟韩愈成了同僚，告诉韩愈说呀，他第一次看那篇文章浮光掠影就放到一边了，第二次看那文章感觉似曾相识，他就很认真地反复细读，才发现是气势雄健的洪文，不禁拍案叫绝，定为压卷之作。陆志当时认为考生有自信将落榜旧文再次写出来应考，必定不同凡响。韩愈越过龙门了，可是称不上飞黄腾达，他的仕途坎坷一波三折，但却以诗文名震当世。
2: 使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试，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触若望，行若疑，眼乎其若思，盲乎其若迷，当即取于心而著于手也，为陈言之误去，夹夹乎其难哉。
0: 韩愈写完答礼一书，对学生李敖说，
2: 最近来信请教的人特别多，看起来我发起的古文运动影响不小啊，我就借回信的机会宣传我的文学主张，我想如果我有完备的理论，又有令人信服的古文作品，那就有可能扫荡后汉末年以来的浮靡华艳的文风，扭转无柄生吟内容空洞无物的写作习气。
0: 李敖说，
4: 老师，您的门生众多，又有朋友和同道鼎力相助，尤其是刘子厚先生的文以明道和您的文以载道在理论上互动，以风格渐老的古文声援，我们的古文运动已经取得很大成功了。
0: 韩愈几次担任国子监四门博士，后来还担任国子监祭酒，也就是说呀，全国最高学府的教授和校长他都当过，自己又是个著名的文学家，以无与伦比的文学佳作身体力行，所以啊，投奔他的青年学子众多。由于人多势众，古文运动扫荡了形式僵化、内容空洞的骈文， 韩愈所倡导的行识

0: 并不是古人，而是王孙，今年刚刚十来岁呢。李贺的父亲叫李进素，担任边地小官。我们赶快去把这颗明珠发掘出来吧。好，既然李贺是当世少年，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提携青年才俊是我的责任。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8: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前，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急路对头快，没眼麻烦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路套，最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确实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不能随便去干钱，跟你越不你老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漏过了，水果不翻漏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7: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9: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0: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 哦，为什么呀？
0: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险。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宋慈带人在黑松林挖出一具骷髅，那天阳光灿烂，宋慈说，
5: 你们在野外挖个土坑，长五尺，宽二尺，深二尺，把木炭木柴放进坑里焚烧，烧到土面发红时将火熄灭，把两斤好酒五升酸醋泼进土坑，趁热气蒸腾将尸骨扛进坑内，用草席盖好，让尸骨蒸上两个时辰。
4: 待坑内土冷，宋慈掀开草席扛出尸骨，对着阳光用红油伞遮着进行验骨。只见骷髅头骨上看到淡红色的出血痕迹，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伤到脑袋而死的。
6: 威武。
4: 宋慈问罗山母亲，
5: 你媳妇失踪那天是不是穿红衣服？
7: 是，大人怎么知道？
4: 宋慈再问罗山，
5: 你和媳妇吵架，失手将媳妇砸死，对不对？
8: 他回娘家必须经过黑松林，我怎么知道他被谁打死在那里？
5: 我没告诉你，你怎么知道尸骨在黑松林？
8: 那你怎么知道那尸骨是我媳妇？
5: 他不是有亲生子吗？可以滴血认亲，如果你儿子的血滴到骸骨上渗入骨内，这骸骨就是你儿子的亲娘。
4: 宋慈在罗山儿子手指上刺出三滴血，滴到骸骨上，果然血渗入骨内。罗山不服，
8: 说不定人人都这样呢。
5: 让你母亲试试看是不是一样，没血缘关系的人血是不会渗入骨内的。
4: 宋慈又从罗婆婆手上刺出三滴血，滴在骸骨上，那血很快就流到地上去了。宋慈用他惊人的检验技艺，为多年前的冤魂讨回了公道。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韩愈和黄甫坐着高轩马车来到李府，李金素把二位贵客迎进客厅，问明来意，就朝秦苑唤道，
15: 何儿快过来，有贵客要见你。
4: 从前院走来一位十二三岁的男孩，倒是把韩愈和黄甫吓了一跳，因为啊，那孩子梳着两个爪髻，一脸稚气，怎么可能是名动京师的诗人呢？
16: 韩愈说，我是国子监的韩愈，听说你很会作诗，特别擅长乐府诗，今天特地登门造访，公子能不能当场即事赋诗，写一首给我们看看？
4: 韩愈说呀，
16: 真是少年天才，神童啊。
4: 李贺说，
12: 哦，先生就是大名鼎鼎的文章巨工韩博士啊。好，我就赋一首乐府，题名叫高轩过。

0: 李贺扫视二位贵客一眼，大声吟诵起来：
1: 华居之翠青如葱，金环压佩摇玲珑，马蹄银耳声声龙，入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巨功，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经照耀冠当中，殿前作赋生魔空，笔补造化天无功，旁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复明红，他日不休蛇作龙。
0: 李贺迎毕又当场挥毫，笔走龙蛇，把这首高轩过笔录下来。韩愈和黄甫惊得目瞪口呆。韩愈叹道：
2: 真是少年天才，神童啊。
0: 心中暗暗庆幸能够这么早地发现李贺。韩愈怜惜地将李贺的头发竖起来说：
2: 你还没成年呢，我去奏请皇上，一定要破例让你参加进士考试，你一定能够考上。
0: 后来韩愈得知有些读书人出于嫉妒心理，说李贺的父亲叫靳素，李贺应该避家讳，不该参加进士科考，并且还说呀，韩愈劝李贺去考进士也是不对的。韩愈为此生了几天的闷气，心里想，
2: 我遭人非议不要紧，李贺不参加科考那就太可惜了，这样的天才应该让他进翰林院或者国子监，科考是敲门砖，不去考试哪来的机会呢。
0: 他思来想去啊，出于爱才之心，便写下了一篇题为会变的文章。韩愈在文章里引经据典，阐述了礼法对避讳的要求，并反问道：
2: 李贺到底触犯哪条礼法了？如果父亲叫靳素，儿子就不能参加进士考试，那么如果父亲名字叫做人，儿子就不能够做人了吗？
0: 这篇会变写得极好，成为了千古名篇，被后人选入古文官职。可是李贺却依然终生不敢参加进士科考，只做过奉礼郎之类的小官，而且26岁便郁郁而终了。韩愈的眼光没错，李贺的生命虽然短暂，但是他却留给后世200多首诗词，许多名篇名句至今深入人心，脍炙人口。元和十二年，韩愈跟随宰相裴度去淮西蔡州平叛，大获全胜，韩愈因功被提升为刑部侍郎，这是天大的喜事，可是他却郁郁寡欢。卢氏在晚饭后问夫君：
3: 你又怎么了？上次因上书批评宫廷贱买名物的公事惹恼皇上，被贬到山阳县去，这次平叛立功升官了，怎么又不高兴了？
0: 韩愈叹息说：
2: 哎，皇上让我撰写平淮西碑，这是蜀碑立传流芳千古的喜事，而我却因为这事声誉大损，能不难过吗？
3: 啊，到底怎么回事？
2: 这一次平叛，李学夜入蔡州，活捉五元济，功劳最大。可是裴度是宰相，他让我把功劳归到他那里。人家是领导嘛。结果石碑一出来，李的夫人出入宫中，四处找人诉说，说那碑文严重失实，李的功劳都被裴度给抢去了。最终皇上派人把我写的碑文磨掉，让翰林学士段文昌重写。我一向以品行正直，无所畏惧著称，这回真的是名声扫地了。
3: 这次确实是你错了。
2: 裴度是宰相，他要我这样写，我有办法抗拒吗？
0: 其实啊，韩愈对裴度是有看法的。
2: 早在当国子监博士时，我就因不满裴度不重视地方教育，堵塞言路，写了一篇《子产不回相教颂》。开头我是这么写的：我思故人，以正之桥。结尾我是这么写的：于四海所以不礼，有君无臣，谁其四之，我思古人。

0: 就可知道韩愈借助赞颂子产，思念古人，暗讽裴度当宰相不及格。可是啊，言不可米，真的是有君无臣吗？真的只是宰相的问题吗？元和十四年，韩愈却因直谏闯下大祸了。元和十四年正月，唐宪宗决定要将释迦牟尼的一节手指骨迎进宫内供奉三天，然后再送到各个寺庙轮流供奉。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荒唐举动导致王公贵族、士农工商闻风而动，无不争先恐后奔走迎送佛骨，竞相施舍。韩愈一向反对佛道二教，认为僧侣道士拥有大量土地，严重增加了人民的负担，也影响了朝廷的财政收入。他曾经写了《原道》等哲学论文，猛烈地抨击佛道二教。唐宪宗读了韩愈的奏章，勃然大怒，扔给宰相看，说：
1: 韩愈诽谤朝廷，拉出去斩了。
0: 也许因为韩愈上次写碑文损了清誉，裴度这回大怒起来，说：
2: 韩愈忤逆皇帝，确实有罪，可是如果处以极刑，以后谁还敢进谏呢？这样不是堵塞言路吗？
0: 皇帝说呀，
1: 他说崇佛的皇帝都短命，这不是诅咒朕早死吗？韩愈罪不可赦。
0: 后来为韩愈说话求情的人实在太多了，皇帝只好把他贬谪到遥远的岭南，让他担任潮州刺史。韩愈告别妻儿，怀着满腔悲愤，冒着严寒踏上了远迁之路。他来到蓝关，彤云密布，雪花漫天，马蹄深陷积雪，踌躇不前。韩愈回望故园，只见秦岭烟笼雾绕，愁云惨淡，哪儿还望得见故园相关呢？他正感愁肠百结，伤心欲碎，那个外出多年四处寻仙问道的侄孙韩湘骑在马上，吹着紫笛朝他走来。韩湘对他说：
3: 叔公，我不是早就说过，官身薄如纸，伴君如伴虎，谁让你这么执迷不悟啊？你现在知道我为什么要离家出走，出入名山寻仙问道了吧？
0: 韩愈以诗代言，吟道：
2: 一风招奏九重天，西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柔远来应有意，好说五谷仗江边。
0: 韩湘听到这首《左迁至蓝关》是侄孙湘，笑着说：
1: 叔公，不要那样悲观了，你这一去大有作为呢。我来是陪您去朝阳的，怎么能说我是来收尸骨的呢？当然了，等送您到朝阳后，我就要进山闭关修炼三年，我一定会得道成仙的。
0: 韩愈见侄孙对神仙道教执迷不悟，不肯多说话，策马扬鞭赶路去了。韩湘只好紧随其后，也策马前行。韩愈这个侄孙就是神仙道教传说中的八仙之一韩湘子。一风潮奏九重天，西贬潮阳路八千，八月为明星似立，一片江山尽姓韩。这首诗啊，开头两句是韩愈的，后面两句从何而来呢？是潮州人添加的，它概括出了韩愈在潮阳创造出来的政绩，表现了潮州人对韩愈的千年怀念。韩愈只在潮阳当了八个月的刺史，却做了四件利民的好事。哪四件呢？一呀，是兴修水利，关心农桑，潮州人至今仍津津乐道韩愈走马千山的传说，说是韩愈上任便遇水灾，田园洪水茫茫，韩愈骑着马走到城北，看到洪水由北山汹涌而下，便仔细地观察水势，观察地形，对随从说：
2: 我的马走过的地方，你们就插上竹竿，以后据此修堤。
0: 百姓听说要依据竹竿修堤，纷纷赶来，却看到竹竿已长成竹丛，形成

0: 山脉堵住了洪水，此山后来就叫竹竿山。这故事告诉后人，韩愈利用种竹修堤岸，消除了洪灾，取得了巨大成功。二是祭奠鳄鱼，驱赶鳄鱼。据说那时朝阳西中鳄鱼成灾，会吃活人，成为了遗憾。韩愈在城北西边设坛祭鳄，并写了祭鳄文。大家先将一猪一羊做祭品投入溪中，再念祭鳄文，对鳄鱼宣布前三天之内带同类出海，三天不走就五天，五天不走就七天，七天不走就要严惩。同时啊，韩愈命人准备毒箭利器斩杀鳄鱼，结果鳄鱼都逃到南洋去了。三是严师兴学，重视教化。四是废止蓄奴，释放奴隶。潮州人不忘韩愈的恩德，改鄂溪为韩江，改文笔山为韩山，甚至连韩愈种过的一种树都改名叫韩木。有人说呀，民众不会纪念贬官的冤屈，民众永远怀念的是为政者的功绩。昏君唐宪宗被宦官害死了，继位的唐穆宗很快就把韩愈调回京城，担任国子监祭酒，后又转为兵部侍郎。所以啊，苏轼在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逆之后还说，中犯主人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前一句指中箭迎佛骨，后一句指只身平叛乱。可是岁月不饶人呢，韩愈56岁了，垂垂老矣。由于身体衰弱多病，小妾逃跑了，韩愈十分悲伤，感到没面子，觉得黄泉路尽了。他躺在病床上，开始检讨自己做过的错事。
1: 宗室弟子李时作恶多端，贪赃枉法，当时他就任经照引，我怎么就写马屁文章对他大加赞颂呢？这不是畏惧他的权势吗？待到李时被贬到通州，我才再次撰文，把他的恶行如实描写，大家边吃出了一口恶气。可是后世知道我的难处吗？肯定会把我看作见风使舵、溜须拍马、落井下石的无耻小人。唉，我真的好后悔啊。
0: 叹了一口气，望了望几岸上堆积如山的金银，韩愈又想起一件往事。
1: 那天率行中医的门生刘看到岸上金银成堆，竟然伸手拿走数金，临走还大笑说，这些都是鳄鱼死人的收入，不如送给我用。他是在敲打我呀，我妙笔生花，名种精华，有钱人纷纷请我撰写墓志铭，我总是来者不拒。墓志铭嘛，埋在地里陪伴死人，多说好话又有何妨？可是人们非议我，说我贪财，所以愚目。哎，这也是我的过错呀。
0: 韩愈决定亡羊补牢，只要能做起来，他就伏案重温旧作，着手删削应酬文字。那天，韩愈吃了一只硫磺鸡，火气特别大。他迷迷糊糊的，感觉好像回到当年登华山的时候。那时啊，他已经登上了苍龙岭，置身千仞之上了。韩愈只感胸口发闷，哭不出声，一口气上不来，两脚一蹬坠落山崖，顿时灵魂出窍，飘飘荡荡飞到九天云外去了。一代文章巨工韩愈寿终正寝，享年57岁。哎，吃什么硫磺鸡呀，想要壮阳却促成早日归阴，可悲呀，可叹。攘屁一端味道第一的韩昌离宫啊，一扫骈俪比四腔，一言违法名塞天，一逆龙鳞遭折贬，一字榆木惊如山。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化干戈为玉帛，中国文明史迎来百年东京繁华如梦、人才荟萃如簇的局面， 第一。

0: 个迎面朝我们走来的，就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清官包青天。
1: 西然真是个孝子啊，当年考中进士，朝廷任命他去建昌县当县令，因为父母老了无法跟他一同去治所，他就辞去县令不当。朝廷被他的孝心所感动，又任命他在咱合肥附近的河州当官。西然赴任没几天，又不放心家中的老父母，又辞去官职不做了。
0: 包拯的叔公目送着渐渐远去的马车，感叹起往事来。包拯的族叔接着说，
2: 是啊，前几年西人为了奉养父母，宁可不要前程，如今父母都过世了，他守孝三年还不忍离去，孝心真是感天动地呀。
0: 包叔公说呀，
1: 现在总算是听从我的劝慰，接受朝廷的调遣，到天长县当县令，今天看他带着家人去赴任，我也就放心了。
0: 辞别了家乡父老，包拯来到了天长县。第一天升堂，就有两个农民前来打官司。王三说，
3: 我的牛和张四家的牛相斗，我的牛被斗死了，张四却不赔偿我的损失，请大人为我做主呀。
4: 张四说呀，他的牛是被我家的牛斗死了，那是他的牛没本事啊，怎么要叫我赔呢？
0: 包拯说，
2: 乡里乡亲为一头牛反目成仇，值吗？二牛角不死即活，活牛同耕，死牛同剥。
0: 包拯把判决念了一遍，说，
2: 希望你们两家言归于好，以后共用一头牛，要像一家人才对。
0: 王三和张四听了，觉得公平合理，谢过大人，便一起回去分割牛肉了。第二天升堂，又有个叫刘二的农民哭哭啼啼的进来，跪在堂前说，
5: 昨天夜里不知是谁将我家的牛残害了，请大人给我做主呀。
0: 包拯不明就里问道，
2: 怎么残害了，说清楚一些。
5: 刘二说，那贼把牛舌割掉了，不是等于把牛杀了吗？可是官家禁止农家私自宰牛，那恶贼不是想把我害死吗？
0: 包拯明白了，马上想到一个破案方法，便对那受害的农民说，
2: 你回去把牛宰了，牛肉拿去卖钱，我再补贴你几两银子，让你足够再买一头牛。
0: 刘二喜出望外，谢过包拯，急忙回去宰牛。包拯对刀笔小吏说，
2: 马上写一张告示，就说严禁私自宰杀耕牛，违法者坐牢一年，告发者赏银十两。
0: 那告示刚贴出去一天，马上有个叫李武的人来告发，
6: 我家邻居刘二私宰耕牛。
0: 包拯说，
2: 把牛舌割了却来告发他宰牛，实在是太阴险了。
0: 李武大惊，失口说，
6: 大人怎么知道？
0: 包拯说，
2: 那还用问，割牛舌对你有什么好处，还不是为了害人。
0: 李武心服口服，马上认罪，承认割牛舌就是要逼刘二私宰耕牛，想害刘二去坐牢。包拯任天长县令不到一年，断案如神，清正廉明的政声就远播到朝廷上了，吏部调他到端州当知府，升为殿中丞。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8: 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戏子、麦小布、为之、双枪屁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

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让我猜一猜你听这首歌的感觉是不是听着特别熟悉，只是之前可能连歌名都不知道，反正能听出这是王若琳的声音。这是王若琳在08年所演唱的 I Love You。 这首歌的原唱是03年的陶喆，叫做爱很简单，而在08年被王若琳翻唱成这样的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表白、求婚又或者是结婚现场来播放，但是一定要使用得当，否则故事就可能变成事故。我刚放歌的时候想起多年之前有位听友让我给他推荐歌曲，他说想跟亲爱的他表白了，放什么歌曲比较合适呢？我要说这首歌尤其是从副歌听起， I love you, say we are together baby, I need you, I need you forever baby。 你看多么美好呀，我爱你，我们会白首不相离，我需要你，我会永生永世永远陪着你。但是和这首歌同期还有一首歌也非常非常红，也是关于爱情的，那首歌唱的是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结果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给他推荐的是 I love you， 好像当年是用千千静听播音乐，他播的那一首第一句就是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在一些生活的场景当中用音乐营造氛围效果会特别特别好，但是一定要使用得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拿不准的话可以来找我呀。今天还帮一位朋友推荐了一份含了50首歌曲的婚礼歌单，而这位朋友说听了好多好多年

但是我一直没有出现过，想有事儿啊，我来找你。我表示嘤嘤嘤，没事儿的时候呢，人家就是牛夫人；有事儿的时候呢，人家是小甜甜。偶尔出现一下呗，比如说微博找到李志，评论一条，转发一条，让我看到原来我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们。又或者您用一些 APP 听节目的时候，随手评论一条，可能花个您30秒，告诉我您在，我会特别特别有对象感的。为什么今天牛夫人小甜甜过不去了呢？因为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歌曲啊，都在爱来爱去，简而言之就是我对你爱爱爱不完。刚才这首歌曲是 I love you 我爱你，而现在的歌曲是我爱你那么多，之后还有我是真的爱你，以及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既然你这么爱，你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爱，你说了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你不爱。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这首歌叫做我爱你那么多，收录在2001年萧亚轩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明天》当中，也有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包括韩国的一位男歌手也用韩语翻唱过这首我爱你那么多，由陈伟谱曲，邀请

舒填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有句歌词，仔细去咀嚼之后，你发现有一点点残酷。他说：“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逐爱的途中。”这句真的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我当你是小甜甜，你当我是牛夫人。我爱你那么多，但是原来我只是挡在你逐爱的途中。也是同一位词人姚倩老师，在同期的另外一位歌手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当中，也有句歌词说：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赶紧告辞，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我们听过很多歌，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情歌，而情歌当中也有着百转千回的写法。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这几首算是直抒胸臆的。我爱你，我爱你那么多，我是真的爱你。1994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和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如果说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拿到这个命题有可能会写成特别俗气的一首歌。你看这个歌名，我是真的爱你，挺普通的，但这首歌曲一点不普通。李宗盛写的，93年张信哲先唱，94年李宗盛后唱，不管哪一版都好好听，写了超赞，层层递进的关系。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的记忆。你看，先交代我曾经的心态，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诶，结果遇见了你，然后你在人群中独自美丽。我还想到一个表情包，我不知道各位用过没，就是几个小朋友在跳舞，其中有个小朋友人群中独自美丽，定在那儿，特别孤傲的美丽着，然后小伙伴示意他，我们该牵手了，那个独自美丽的小朋友还是不为所动，哼哼，我在人群中独自美丽，你走开。伴随这样的一首歌曲，这半个小时的节目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我们听过我爱你，我爱你那么多，我是真的爱你，而最后一首歌曲是01年言承旭原唱，也是01年他的作者罗恩玉拿回去唱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3: 衣服脏了洗，
2: 身上脏了洗，
3: 车脏了洗，
1: 水脏了用什么洗？
4: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5: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6: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7: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清洗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

南京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如今我们在面对各路所谓的流量明星的粉丝的时候，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努力确实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想说，在有一些艺术创作面前，其实天赋更重要一些。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上高中的时候写的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是什么感觉呢？我夜观天花板发现，绝大部分的各位都会觉得有些幼稚，当时怎么会这样子？

看这样的词句，某年某月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以及这样的曲子，你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一个背着书包在上学的高中生他所谱写的。他叫梁宏志，而这版是来自于1981年的邓丽君。这首歌它的原唱者其实也不是您特别熟悉的邓丽君或者蔡琴，而是1979年的潘安邦，就是唱乡间小路的那一位潘安邦。不过各位最熟悉的可能是邓丽君或者是蔡琴的这两个版本啊。今天的音乐主题咱们从邓丽君听起，听到的是在华语乐坛当中的几位温润派的掌门人。这些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带刀带枪的，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但是你发现他们的作品放在几十年之后再来听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觉，所以这可能就是咱们中国功夫当中讲的以柔克刚的一个思想了吧。现在也是一首翻唱歌曲，这是翻唱许冠杰的一首经典歌曲，唱的是浪子这个主题，但却被这位温润的歌手唱得非常有柔情和豁达的感觉，他是陈洁仪。

我猜各位在听这歌的时候，很多时候注意都会在这句歌词上面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其实除了这样的一句金句之外，前面有一些词句也是很不错的，比方说无知井里蛙，徒望天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简而言之，就是在人生得意的时候不要太过得意，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失意，而在失意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自己太过失意，因为谁知道明天怎样的，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一首讲述人生哲学的歌曲，由许冠杰1976年演唱的《浪子心声》，刚刚这版是来自于陈洁仪的翻唱。陈洁仪这位歌手通过当年的《我是歌手》节目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她在舞台上从来不喊也不吼，这样的温润的作风让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股清流，因为在竞技性的舞台当中，可能非得到了歌曲的副歌部分，歌手来一点啊哇哇哇，或者是飙高音啊，观众们才会哇哦好赞哦，然后评委纷纷的为你亮灯，为你转身，为你打电话，为你拉条幅。而像这样的歌手可能全程没有嚎没有吼的，要胜出其实有一些难度，但是在大家的认可度上，陈洁仪是绝对胜出了的。他唱歌从来不喊不吼，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唱功，因为我一直认为演唱这事儿哈，它不是体育的运动，更不是耍杂技，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用更平实更温润的方式来演唱歌曲，反而能够让现在已经听了太多那些动不动就要陪你走钢索的歌手来得有感觉一些。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曾经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出现过的，也是温润派路线的，是一位男歌手。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吴庆隆编曲，《疼你的责任》。

品冠疼你的责任。品冠的两首歌曲都是歌名看起来特别浪漫特别温和的，但是如果各位想给亲爱的他送歌的话，一定要分清楚这两首歌，一首是这首疼你的责任，另一首是陪你一起老，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送给亲爱的他都挺合适的，但是请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给你亲爱的他点播那首陪你一起老，因为那首歌副歌部分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温润这个词汇本来是用来形容玉的，后来被引申过来形容气候很舒服，或者是人的言语性情让人感觉到很舒服。而这几位歌手他们的整个唱腔整个风格都是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没有任何的戾气存在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歌手，有一些可能唱功超级棒，但是咱不点名哈，有些歌手可能一演唱就感觉他在哭诉，我怎么这么惨啊，我怎么家庭不顺啊，我怎么还不红啊，我怎么还没暴富啊，就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哎，我是听音乐来的呀，不是听你诉苦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是王，我要攻占全世界那种感觉的，哎，拜托，我们是听音乐来的，不是想就这样被你征服好不好。所以听了太多那些动不动就嗷嗷的飙高音啊，耍杂技啊，这样的一些歌手，我们反而觉得像这几位这样子好好的唱歌还挺舒服的。其实再引申一下，做人也是如此，如果生活当中处处都在显摆，要想让别人知道说我有钱我任性，哎呀没必要了，对不对？咱都说是半罐水才响叮当，真的一罐水的人家不声不响的好好的去过自己日子去了。总而言之，祝愿每一位听到这些歌的各位都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温润，但是不要圆润。刚刚的陈洁仪和品冠都是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出现过，而且让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而接下来这位，我个人觉得是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位赢家，因为通过这个节目让他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秋裤男神。他是李健，这是一往情深的恋人古典版。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8: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全域文明，五小惠民，青湖街道文化微空间赋能城乡文明建设，110千伏无村变电站建成投运，省铁人三项运动员来江集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9: 江城台记者郑奇卫报道。今年以来，青湖街道扎实推进文明创建五小惠民行动，深挖本土文脉资源，打造了一批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阵地，留住乡愁记忆，滋养群众精神世界，让文明新风浸润大街小巷。在七里社区七里二区，一面长约200米的彩绘墙是小区独特的风景线。该小区是原蔡家山村安置小区，曾经小区围墙单调老旧，社区通过梳理村庄、山居风貌、农耕岁月、老宅记忆等本土乡愁素材，融合社区多年来文明创建、环境整治成果以及家风家训、村规民约等文明元素，将其改造为特色彩绘墙。七里社区党委书记汪琪琪：
10: 那这面文化墙一边是记录着蔡家山村的乡土岁月，见证村民从老区的山居

0: 加剧我们现代化小区的幸福蜕变。那另一方面呢，也展示了我们社区文明创建的成长的点滴，让大家能够直观的看到我们小区的环境和邻里风气一年比一年更好。
1: 既是社区基层干部，又是原蔡家山村村民的于思涵对此感触颇深。于思涵，
2: 它就像一本鲜活的村史读本，生动再现了村庄的岁月变迁和风土人情，让我沉浸式的读懂了我们村的过往与成长，不仅弥补了我对村史认知的空缺，也让我对这片生长工作的土地多了一份归属与认同感。
1: 如果说七里社区以墙为纸绘就文明新风，全国文明村清泉村则以正地为核深耕乡土文脉，依托村内同心馆核心平台，清泉村立足一村一品特色文化建设，对场馆功能布局进行精细化升级，打破传统单一陈列展示模式，打造集村史溯源、民俗体验、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乡村文化空间，为活化传承乡土文化，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清泉村常态化开展普惠性沉浸式群众文化活动，打造学子寻故里、蓝史物乡情特色文化品牌。同时，该村开设书法创作、民俗剪纸、干花团扇等特色体验课程，让传统乡土文化在群众实践中传下去。清泉村村民樊一成，
3: 我感受到了在新泉村我们全村人就是很团结，而且同根同源的这样子，让我感到非常的亲切。
1: 清泉村村干部林玉燕，
4: 我们会持续精细化打造乡村文化空间，深耕本土乡土文化，用丰富多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留住乡愁记忆。
1: 截至目前，清湖街道已打造特色文化墙、乡村文化展馆等特色文化微阵地八处。
5: 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9月29号下午，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110千伏吴村变电站顺利投运，正式接入江山电网。这也是衢州首座全过程属地化建管的110千伏智能化变电站。将有效满足莲华山工业园区和鹤村片区不断增长的用电需求。110千伏吴村变位于江山市莲华山工业园区内，主体工程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本期工程新建50兆伏安主变压器两台，110千伏线路两回，10千伏出线24回，同步完善12次设备及光纤通信系统，工程总投资7300万元。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变电运检班班组成员张大发，
6: 该变电站采用全电缆化进出线 GIS 气体绝缘金属封闭开关及立体式半户内布置方案，占地面积更省，设备可靠性更高。全站配置新一代数字化自动控制系统和智能在线监测装置，实现设备状态和全息感知，缺陷智能预警，有效提升区域电网智能化运维水平与安全抗风险的能力。而我们这次让10千伏侧同步投入使用，实现投产即可用，新建变电站一经送电，就能马上为园区各大企业供电。
5: 莲华山工业园区是我市重点产业发展片区，近年来企业集聚，项目加速落地，用电负荷持续增长。110千伏吴村变的投运，将有效提升园区及周边供电能力和供电可靠性，进一步优化区域营商环境。张大发，
6: 新建变电站投运后，我们还将把园区新增的5万千伏安分布式光伏接入容量，为后续的新能源重卡充电设施投建创造条件，助力打造绿色园区、清洁物流，为双碳目标落地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1: 江城台记者方晶晶、宋超报道。国庆长假期间，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组织青少年铁人三项运动员来江，开展为期7天的集训。10月3号，在位于虎山脚下的江山游泳馆内，随着教练口令响起，来江参训的18名青少年队员依次跃入泳池，练习划水、蹬腿、转身等技术动作。 本次集训为期一周，参训队员年龄集中在7岁到15岁，集训内容涵盖游泳、自行车骑行、跑步、公开水域训练以及铁三专项理论知识课程和体能训练。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7: 这次过来的呢，是我们青少年发展委员会的一个项目，就是10月1号、11期间呢，我们组织了一帮青少年来江山训练，为了去准备10月18号在游溪的一场小铁人比赛。
1: 这几天，参训小队员们全力以赴，紧盯训练目标，一丝不苟完成每一组练习。优质的场地设施和贴心的服务也让全体参训人员倍感便利舒心。集训总教练郭子元：
8: 江山的这个训练场馆的条件非常好，然后包括游泳馆还有公开水域，作为专业运动员退役的我来说，都感觉都是全国顶级的一个训练氛围的一个存在，所以说小朋友在日常的训练过程中积极性都是非常高的。
1: 选择江山作为此次铁人三项运动集训地并非偶然。今年6月，2026绿水青山浙江省铁人三项超级联赛江山江郎山站在我市成功举办，江山的办赛能力和场地条件得到各方肯定。之后，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实地走访考察，详细了解我市体育事业发展现状，认为我市体育基础设施条件优越，适合开展集训。浙江省铁人三项运动协会副主席朱烈安：
7: 这次过来呢，相当于是一次尝试，感觉非常棒。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一个训练计划了，所以我们感觉我们应该会在江山啊，作为一个长期的训练基地。
5: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1号，江山市第20届浙江铜锦杯乒乓球大赛在市乒乓中心开�赛，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名乒乓球爱好者参赛。本次赛事由江山市乒乓球协会主办，浙江铜锦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冠名赞助，为期3天，设公开组、普通组两个单打组别，两个组别都采用11分制，分小组、循环赛、淘汰赛两个阶段决出最终名次。其中公开组面向高水平乒乓球爱好者，冠亚军决赛采用5局3胜制，普通组面向江山本地乒乓球爱好者，所有场次实行3局2胜，还设置了特色让分规则。经过激烈角逐，普通组王泽刚拿下冠军，公开组郭浩文夺得第一。赛事为普通组前16名、公开组前8名的获奖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1: 江山台记者戴以成、周超南报道。10月2号，市图书馆组织开展锦上添书系列活动之根野寻食趣味厨房田园研学活动。60名小读者走进豆蔻年华农耕乐园，在田野间感受劳动之乐、阅读之美。上午9点左右，小读者们系上围裙，在工作人员指导下揉面团、刷黄油、配食材、装果料，动手学习制作当天的午餐披萨和芒果饭。美食出炉后，大家品尝着自己的劳动果实，个个成就感满满。小读者祝玉林：
9: 我最喜欢的是在那个做披萨，我感觉自己做特别好玩，然后做出来还特别有成就感。
1: 下午，小读者们兵分两路，轮番体验稻田抓鱼、五谷拼贴图等项目。水塘里，孩子们挽起裤脚，猫着腰，紧盯水里穿梭的鱼。水花四溅的同时，欢笑声、惊呼声此起彼伏。室内，大家认真学习粮食相关知识，巧用五谷食材拼绘“强国有我”主题画作，深入了解农耕文化，厚植爱国情怀。小读者柴清月：
10: 可以玩到一些平常见不到的东西，在过程中学到了很多知识。
1: 据介绍，锦上添书是市图书馆2019年打造的特色活动品牌，推行景区加阅读模式。目前已累计开展近20场活动。市图书馆阅读推广员江磊芳：
11: 这次我们选取了60名的读者来我们的豆蔻年华，来体验我们的自助午饭，在夏天摸鱼，让读者能脱离书本之外的地方，也能体验到书本里面大家讲的各种知识与常识。
5: 江山台记者吴俊涵报道。10月2号，江山市温州商会代表前往贺村镇、凤林镇、念巴都镇等地开展爱心助学、敬老助困志愿服务。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和老年群体送。

0: 去关怀与温暖。在鹤村第三小学，商会代表和受助学生亲切交流，细致询问他们的学习生活和身心情况。商会代表勉励同学们把社会关爱转化为勤学奋进的动力，树立远大理想，增长学识，锤炼本领，在磨砺中成长成才。受助学生表示，这次资助不仅缓解了生活学习压力，也给了他们莫大的精神鼓舞，今后会心怀感恩，刻苦求学，回报社会的关爱。在念巴都镇养老服务中心，商会代表带着物资开展走访慰问，为院内35位老人赠送老花镜，还送上餐巾纸、洗衣液等生活用品。本次活动共为17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发放助学金6万元。江山市温州商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心系公益，践行社会责任，每年固定从商会经费中按20%的比例划拨专项助学基金，帮扶中小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10年来，该公益项目已累计投入经费60余万元，累计资助学生150人次。今年商会在坚持传统助学公益的基础上，把关爱范围延伸到老年助困领域，聚焦困难老年群体，开展帮扶。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双塔街道塔东村原有村道老旧狭窄，积水频发，影响村民日常出行。为破解出行难题，该村借力民生工程项目，联动村民自发募捐，推进乡村道路白改黑升级改造工程。9月29号，记者来到塔东村的村道改造施工现场，只见机器轰鸣，工人有序施工，道路路基平整、水渠修缮等基础工程稳步推进。据了解，这条道路长1.56千米，连接319省道沿线至星火自然村，是村民出村的必经之路。双塔街道塔东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徐国全：
2: 道路呢比较破旧了，这边又比较窄，那么现在呢，好多群众都在反映这个出行不安全，老是一下雨路上老是积水。原来的路基的是5米宽，那么现在呢，做这条路的白改黑的工程呢，我们都要求到做到6米标准的这种的双行道，就是大概10月份，基本上那个柏油马路铺的。
1: 据了解，村道改造预算180万左右。徐国全：
2: 上级补助的资金呢，大概是也就140万左右。那么我们现在实际的空余还有40万的那个差额。现在中秋佳节的时候呢，我们找搞了个就是村民募捐，大家齐心共建一条路嘛。截至目前，全村已有170多人爱心人士参与捐款，累计捐款19万多元。
1: 捐款村民徐书章：
3: 我捐了8000块。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这个事呢，对于村里的发展，对广大村民出行都是有好处的。
1: 徐国全表示，接下来村里将通过自筹方式补齐剩余资金，严把工程质量关、进度关，全力保障道路按时完工。
0: 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史潮，播音史潮红英，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5: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6: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7: 吊柜矮一点点，
8: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7: 灯光亮一点点，
9: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7: 字号大一点点，
10: 3.68块，看清楚了，
7: 声音小一点点，
8: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7: 路宽一点点，
9: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7: 坡缓一点点，
11: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7: 桌椅多一点点，
10: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挺好的。

0: 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一百分关爱。
1: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2: 是先有鸟，
1: 是先有蛋。
2: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3: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4: 向左，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4: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0: 失恋的人应该都懂，哪怕周围再多人，感觉还是一个人的滋味吧。这句话来自阿令黄丽玲2010年的歌《给我一个理由忘记》。阿令用天生歌姬的华丽唱功，丝丝入扣地诠释出这首拥抱系情歌坚强背后的脆弱。世界上最痛的距离，是你不在我的身边，却在我的心里。

去年春天，久未开嗓的刘若英献唱《后来》，在舞台上泣不成声。这首歌从少女时代唱到现在，依然每次都会引发大合唱，每次都会唱到泪奔。我们在青春里都会遇到念念不忘的人或事，不一定是爱情，也不一定会有完满结局，因为有些人情深缘浅，一旦错过就不在。后来的我们到底过得怎么样呢？曾经边哭边唱着，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的你，如今学会去爱。

2004年，周传雄在个人演唱会的舞台上说，有一度我以为我不会再出唱片了，直到有一天在异乡的街头，我听到了一首自己的歌，因为这首歌改变了我，让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哪怕在冰天雪地里也会开出美丽的花朵。这首歌就是《黄昏》，一首被称为没有情商的人听了都会心痛的歌。

罗志祥唱灰色空间的时候还是偶像剧里的主演，还没有那么多的朱碧石表情包。这首歌作为斗鱼二的片头曲被人熟知，虽然电视剧远不如第一部经典，但灰色空间却成为罗志祥的代表作之一。回过头来再听，原来认真深情的罗志祥可以这么帅。

曾经辛苦赚钱为父亲还债，唱歌比赛获得金奖，却因为一句长得不漂亮而被解约，即便走红还被公开取笑丑化。在容祖儿真正站在舞台上拿起那些分量十足的奖项之前，努力是她最美的皮囊。可以说容祖儿是名副其实的挥着翅膀的女孩。这首歌在无数低落伤心时给了我们无限的鼓励。

温岚的蓝色雨前奏是一阵突如其来的雷雨声，特别的设计让人印象深刻。这张专辑发行于2002年的6月，因此当时很多音乐节目都评价温岚的歌声为夏天里最舒服的 R&B。 的确，温岚拥有韵味十足的转音和颇具爆发力的唱腔，可惜的是实力颜值身材兼具的温岚始终未能大火。

顾名思义，周笔畅的《浏阳河2008》是对于浏阳河的全新演绎，恰到好处的编曲和歌里李谷一老师熟悉的声音，都传递着对于不变的那一片土地的深深情感。雨点找到了长河，回忆也找到了主题歌。

么简单，据说是萧煌奇为感谢黄小琥提携之恩而创作的曲，由姚若龙填词，收录在黄小琥发行于2009年的专辑《简单不简单》当中。歌词没有什么大道理，都是娓娓道来的百感交集。成年人的快乐，就是周末晚上关掉手机，一杯红酒配电影，这么简单而已。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

0: 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新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毯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6: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7: 我在学法，您呢？
8: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9: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0: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9: 好啊，
8: 是啊，
9: 真
8: 不错，
9: 真不错呀，这个
8: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用床干的。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居家。

0: 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6: 你太过分了啊！
7: 我想停。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2: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2: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 您护我小，我福您老。
7: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2: 向左
13: 向左，
12: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3: 向右向右向右，
12: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我们要登陆南极大陆。
15: 明星户外真人秀《花样姐姐》的最后一期节目在南极收官了，这让人们的焦点再次聚集在了神秘的南极。南极自然是金字塔尖式的存在，曾几何时，登陆南极对人类来说似乎不亚于登陆月球。然而我们现在让高楼林立的城市压得喘不过气，被繁华的时尚圈缠绕在城市中央，让人越来越看不清自己，也开始忘记了最原始的生活。所以许多人喜欢到未曾被商业气息染指的地方去旅行，感受原汁原味的质朴，找寻记忆里的自己，体验一次解压之旅。
16: 打开世界的地图，跳出人类文明的势力范围，人有两片归属上帝的领域，我们称为极地。在那里纯净无瑕，人迹罕至，亿万年冰雪累积，幻化出壮美的风景。南极被人们称为第七大陆，这里是地球上最后一个被发现，唯一没有人定居的大陆。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也是一片崭新的处女地。它不属于任何国家，但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被白雪和冰原所覆盖的南极大陆，被海洋所环绕着的南极洲，因此成为无数人心中向往的目的地。当然，因为没有人和绝对自然的环境，使得这里也成了动物的天堂，也是人类知识得以挑战与飞跃的圣殿。今天的地球任我行，我们将会带领大家到达世界的尽头南极。我是丹丹，这里是地球任我行。
15: 从中国去往南极有很多的方法，但90%的旅行者会选择从中国飞往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稍作休整后再乘飞机到火地岛首府乌斯怀亚，乘坐游轮前往南极。一般少有人会选择乘坐飞机游览南极，除非你晕船会晕到想要跳海。相对于颠簸而冗长的海上旅途而言，乘飞机到近南极国家后转飞到南极，也不失为一种奢华且省时的旅行方式。目前澳大利亚航空公司每年都会有很少班次的飞机执行南极一日环游的项目，你可以从悉尼、布里斯班、珀斯、阿德莱德和墨尔本选择乘坐飞机抚去南极， 虽然成本很高，但确实比较舒适和安全。因为南极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所以进入南极是不需要签证的。而签证办理主要取决于你从哪个国家出发去南极。南极旅游季节是每年的12月到来年的2月底，这里是南半球的盛夏，而旅游形式一般以游轮为主。因为南极圈中的气候比较恶劣，路线一般设计在南极圈以外，游轮会沿着南极半岛行驶，选择适合的登陆点让游客下船游览。而南极夏天的温度很舒服，远不像电影里铺天盖地的狂风暴雪那么可怕。天气好的时候，在甲板上甚至连羽绒服都不用穿。而南极的夏天基本是白天，直到午夜12点天还没完全黑，早上则不到4点天就亮了起来。
16: 前往南极必去的第一个城市就是乌斯怀亚，这里是地球最南端的城市，因为它特有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通往南极洲的门户而驰名世界。乌斯怀亚是个自由港，这里离南极半岛只有800公里，多数各国赴南极科学考察队的船都从这里出发，这也渐渐成为了南极考察点的中转站。
17: 整个城市看过去，旁边是雪山，然后大海，一座又一座那种像童话一样的小房子，色彩非常的艳丽，直到终于我们到了这个世界的尽头，叫做乌斯怀亚的这个城市。
16: 乌斯怀亚是一个别致美丽的小城，依山面海而建，街道不宽但十分干净，路边都是五颜六色的木质小屋，来到这里仿佛到了童话中一样。清冷的空气和抬眼处山间的白雪时时刻刻提醒着你，这里是离南极最近的一片土地，让人恍然提前感受到南极的气息。乌斯怀亚依山傍水，郁郁葱葱的山坡和巍峨洁白的雪山交相辉映，色调不同的各种建筑坐落在波光粼粼的比格尔水道和青山白雪之间，水道对岸的智利境内的雪山也历历在目，这让人过目不忘的景象构成了一幅绝美的图画。这样的风光吸引着大批慕名而来的游客，渐渐给这块本来安静的土地注入不少的生机。在乌斯怀亚最著名的是被称为世界尽头的小邮局，在这里你不仅可以欣赏比格尔海峡的无限风光，也可以在世界的尽头寄出一份最美好的祝愿。这个世界最南端的小邮局外表虽然是一间不起眼的小屋，却带着一种孤傲的美丽。在这里每天有着络绎不绝的游客专程前来，在邮局里面购买印有世界尽头邮政字样的明信片，在现场填写完成之后再从这个世界的尽头寄回。我想这也是一份值得期待的惊喜。
18: 这就是世界最南端的邮局，因为在里面是一位干了几十年的老邮差，他上班的时间并不是固定的，虽然他写着早9点到晚5点，实际情况不是这样。这个老邮差还是一个特别有个性的老邮差，就是他看你不爽，我就不给你盖邮戳。
17: 其实我们特别想见见他。
16: 游客们除了可以乘游船到比格尔海峡中参观海豹岛和鸟岛，还可以去见识充满着奇妙色彩的火地岛国家公园。这座公园是阿根廷的一个自然保护区，雪峰、湖泊、原始森林是它的最大特色。在游览当中你可以欣赏到当地的各种植物，风景在一年四季当中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变化。这里的风速强劲使得树木经常东倒西歪，形状怪异，因而也形成了被称作醉汉林的独特景观。
15: 在乌斯怀亚稍作休整后便可以正式向南极出发了。南极是最后一个被发现的大陆，这里也是人类了解最少的地方，这寒冷严酷的冰雪世界被称为地球上最后的净土。稍后丹丹将会带你继续展开这地球上最神秘最遥远的梦幻大陆南极之旅。
16: 这里是地球任我行，我是丹丹，我们稍后回来。

0: 南极半岛是南极大陆最大、向北深入海洋最远的半岛。相较于南极洲的其他地区，南极半岛气候较为温和，因此大量科学考察站设立在这里。因为南极半岛是南极大陆最温暖、降水最多的地方，西海岸生长着少量高等植物及苔藓、地衣和藻类，动物和鸟类相对较多，故南极半岛有南极绿洲之称。而天堂湾则是南极世界中的一隅天堂，在几个南极登陆点中，天堂岛最能将绝色的南极半岛看尽，即使暴风骤雨来临，因为有杰拉许海峡的庇护，这里依然安宁美好，港口不会受到侵袭，环境犹如另一番天地。
1: 而雷麦瑞海峡有着诺拉航道上最美丽的景色，你可以在这里尽情地欣赏鲸鱼在浮冰中穿梭的场景，尽情体验着大自然的美丽。雷麦瑞海峡这条仅有11000米长、1600米宽的航道，却是在南极洲最漂亮的航道之一。这个海峡的景色尤其优美，十分适合拍摄，因此有了柯达缺口的这个昵称。这里的景色和赋予它这个荣誉称谓的原因，不是用言语就可以描述出来的。如果你来过雷麦瑞海峡，就会明白这里的迷人之处，置身于这里，就会感觉自己闯入了一个亦真亦假的世界。因为这条雄伟壮丽的河道带有几分诡异的气息，它很迷人，但总带给人几分畏惧，它很吸引，但又奇特。在晴朗的天气中，来到这条神秘的航道旅行可以说是一种享受。雷麦瑞海峡的浮冰非常密集，游轮冲破浮冰一直向前行驶，冰块的破裂声此起彼伏，可能还会看见鲸鱼不时露出一个脊背，还能看到海豹趴在浮冰上休息，时而钻进海底寻找食物。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4: 用最动听的声音在您耳边倾诉你最想听的故事。 FM 104.7 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0: 此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6: 默默叔叔。

0: 叔叔给你糖果吃。
1: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4: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5: 操场边，一株蒲公英开始了它的旅行。
6: 绿荫下，婆娑的枝叶和红领巾一起嬉戏。
5: 窗户外，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6: 冬雪里，留下了童年美丽的足迹。
5: FM 104.7，校园麦克风。
7: 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子月，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52班。
8: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子渊。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阵阵秋风带来丰收的喜悦，也在悄悄提醒我们一个喜庆庄重的节日即将到来。
7: 没错，我们迎来10月1日国庆节，迎来我们伟大祖国的生日。
8: 大街小巷，红旗飘扬，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欢庆的氛围当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节目，诉说少年心声，共同礼赞我们伟大的祖国。
7: 说到国庆节，大家知道国庆节的由来吗？
8: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天安门广场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从那以后，每年的10月1日就被定为国庆节。
7: 一面五星红旗，承载着无数先辈的拼搏与牺牲，见证着祖国一步步走向繁荣富强。
8: 国庆节不只是欢庆休息的日子，更是我们铭记历史、致敬先辈、厚植爱国情怀的日子。爱国不止放在心里，更体现在我们日常的一言一行当中。
7: 了解了国庆节的来历，其实国庆节除了纪念开国大典，在我们生活中也藏着许许多多属于国庆的温暖画面。
8: 是啊，每到国庆节，祖国大地处处欢歌，很多家庭会插上小国旗，大街小巷、商铺门口红旗招展，公园会摆放漂亮的鲜花，城市处处披上中国红。
7: 不少同学会跟爸爸妈妈外出游玩，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有的同学选择留在家里看国庆主题晚会，观看阅兵回放，感受祖国的强大力量。
8: 还有很多人依然坚守岗位，交警守护道路通畅，医护人员守护大家健康，环卫工人守护城市整洁，正是无数普通人默默坚守，才有我们安稳欢乐的假期。

0: 国庆，不只是七天假期，红色的国旗，热闹的城市，坚守岗位的劳动者，共同拼成了国庆节独有的模样。这份热闹与安宁来之不易，值得我们好好珍惜。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少年新生环节，首先有请林思妍同学带来他的心声。
1: 大家好，我是林思妍，今天我分享的题目是我心中的祖国。金秋十月，红旗飘扬，我们即将迎来祖国的生日。我的祖国有巍峨的高山，有奔腾的江河，有辽阔的土地，也有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回望过去，无数革命先辈不畏艰难，不怕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看今朝，高楼拔地而起，高铁飞驰南北，航天梦想一次次实现，我们的祖国越来越强大。祖国就在我们的身边，是校园里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是课堂上朗朗的读书声，是我们平安快乐的校园生活。作为小学生，也许我们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爱国就在点滴之间。认真上好每一节课，尊敬老师，团结同学，爱护国旗，唱好国歌，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就是热爱祖国。我爱我的祖国，愿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
2: 感谢林思妍同学真挚的分享，爱国是根植在我们心底的一份信仰，它并不遥远，就藏在我们平凡的日常里。接下来有请周洛凡同学。
3: 大家好，我是周洛凡，我分享的题目是爱国从身边做起。每到国庆节，大街小巷都会挂满鲜艳的五星红旗，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很多同学会和家人观看升旗仪式，打卡红色景点，感受祖国的伟大。也许有同学会觉得爱国是很宏大的事情，离我们小学生很遥远。其实并不是这样，爱国可以很简单，升国旗时立正敬礼，高声唱响国歌是爱国，好好学习知识本领，长大建设家乡是爱国，爱护校园环境，节约粮食，尊敬长辈，团结伙伴也是爱国。先辈们用奋斗守护家国，今天的我们用努力回报祖国。少年强则国强，我们是祖国的少年一代，是祖国的希望。让我们把爱国情怀化为行动，从小事做起，努力成长，不负时代，不负祖国的培养。
2: 周洛凡同学告诉我们，爱国可以落实在一件件小事上，其实爱国的种子也悄悄扎根在我们的校园之中。
0: 清晨，每周一升旗仪式，全体同学立正列队，注视五星红旗缓缓升起。课堂上，我们品读红色故事，学习英雄榜样。班队课上，我们画国旗，唱红歌，开展丰富多彩的爱国主题活动。
2: 还记得我们班级里同学们制作国庆手抄报，一笔一画描绘祖国山河，有的同学

0: 学，分享革命小英雄的故事，还有的同学亲手制作小红旗，把对祖国的祝福写在卡片上。
1: 爱国不一定需要惊天动地，就在校园的每一个平凡瞬间，认真打扫教室，维护班级荣誉，帮助遇到困难的同学，认真完成每一次作业，珍惜粮食，不浪费一粒米饭，这些都是少年爱国最生动的模样。
0: 校园是我们成长的沃土，在这里我们积蓄力量，学着做有理想有品德的新时代好少年。
1: 再次感谢周洛凡同学的发言，山河为证，岁月为名，少年有志，更要奋勇逐梦。下面有请刘星叶同学。
2: 大家好，我是刘星叶，我分享的题目是强国有我，少年追梦。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嘹亮的国歌在耳畔回响，身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我们是无比幸福的新时代少年。祖国的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如今国泰民安。时代的接力棒终将交到我们少年手中，我们如同正在拔节生长的小树，在校园汲取知识养分，磨练意志品格，课堂上认真思考，课后坚持阅读，积极锻炼身体，培养良好品德，都是在未来积蓄力量。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是我们少年庄严的誓言。我们心中怀揣梦想，眼里装满星光，愿我们不负韶华，向阳成长，将来用自己的本领建设美丽家园，报效伟大祖国。
0: 感谢三位同学的精彩分享，一字一句都是我们新时代少年对祖国最真诚的热爱与祝福。
1: 在此我们发出倡议：一，升国旗，肃立敬礼，认真唱好国歌，爱护五星红旗，心怀崇敬，每一次国旗升起都是我们向祖国表达敬意的时刻。二，了解祖国历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厚植爱国情怀，多读一读英雄故事，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三，勤奋学习，勤于思考，坚持锻炼身体，不断提升自我，学好本领，才能为祖国的明天贡献力量。四，做好身边小事，节约粮食，爱护环境，团结同学，做到文明有礼，把爱国落实到每一天的行动当中。五，争做爱国小宣讲员，把祖国发展的故事分享给家人朋友，传递少年的爱国心声。
0: 一面红旗承载一片赤诚，
1: 一份初心扛起一份担当，
0: 祝愿我们的祖国山河无恙，繁荣昌盛，
1: 也愿每一位少年心怀理想，向上生长。
0: 让我们把祝福藏进心底，用实际行动献礼伟大祖国。本期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感谢大家的收听，
0: 我们下期再见。
3: 法治江山。

0: 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向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是冷会雪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扣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猛缺，富路随便可干切，跟你越不你楼听，银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了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一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1: 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说到写信这件事，越来越多的人会习惯写邮件，尽管邮件当中其实好像是用写信的方式来表达，可是你看到那个冷冰冰的字体的时候，你会觉得它少了一点温度。尽管在字里行间，你也许在写的时候洋溢着热情，那些通过键盘敲上去的字眼，他们会毫无例外地屏蔽掉写字的时候的那些热情，那些字符，那些笑脸，其实并不能真的替代跟传达什么。在这一集节目的最开始，来听到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给你写封信》。这个女孩子的声音很特别，在听完之后，就真的好想要写一封信，心里面痒痒的，手里也痒痒的。可是这封信要寄给谁呢？现代社会最可怕的就是，即便你有了想写信的愿望，也许有的时候都找不到想收信的对象。

说到写信，其实流行音乐里面有好多的歌都是怀念写信，好像古风早期有一首歌叫做见字如面，那真的是十多年前的歌了。我觉得见字如面呢，就是一个写信的最美好的感受的分享。你看这个人的字体笔迹，那这里墨水可能弄花了，那里这一撇可能很飞扬，每一个字体其实后来都有科学证明可以代表一个人当下的心情，你甚至可以看得到他写信的时候是很愉快还是很悲伤还是很无聊很郁闷，所以见字如面真是再贴切不过的形容。

想念一个人的时候，就给他写封信吧，不管他在哪里，只要你的信可以寄到。这是来自浪花兄弟的歌，名字就叫做想你就写信。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万芳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一位合作者，叫做贝利。在他的这一张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专辑里，有一首歌叫做小星星，他还有另一个版本叫做小星星的对话。这个故事的来历就是，这个写作者呢，贝利也是这张专辑当中小星星这首歌的作者，他在之前刚刚因为罹患重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他离开不久，万芳继续自己的舞台剧收信快乐的演出，他特别在那场演出留了一个非常好的座位给贝利，放了一束花，写了一封信，信里说，第一次见到你2010年在大河岸，你站在第一排听我唱歌，当时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这个缘分，我不知道你是从哪里冒出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听我的歌，而我也极少出现，我后来才知道你竟然我的每一场演出都在，包括01年的收信快乐，07年的房间剧场，包括演唱会舞台剧，包括你也买了这一次收信快乐的票，还包括我主持的电台节目。知道你创作也是音乐人，我曾经偷偷跑去那个地下室听你自弹自唱，在那个安静不被打扰的角落。这是他写给贝利信当中的一段，来怀念这个在生命当中因为种种机缘巧合而曾经结缘的伙伴，以这样的方式怀念曾经的他。如果每一首歌里面都有一个令人难忘的故事和令人想念的人，那么有一天我们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会不会也自然而然地想起歌里面的人呢？就来听听万芳跟贝利合作的这一首《小星星的对话》吧。离开的人一定变成了星星，在天上看着想念他爱他的人。

还有一封信呢，是电视剧《光阴的故事》，台湾非常著名的一位编剧徐玉婷写给台湾著名的屏风表演班的创始人李国修先生的信。对于他来说，李国修是老师，而对于很多台湾的观众来讲，李国修几乎可以算是在台湾戏剧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其实跟赖声川一起创造了我们一起说相声的辉煌，之后两个人分道扬镳，其实后来际遇不同，各中也有争议和矛盾，但如果不以世俗成功来定论，我觉得他们其实都完成了自己的圆满，因为做的都是自己爱了一辈子的这一件事情，不在乎多少人知道你，只在乎谁在真正的惦念你。我们用写信的方式，不仅仅是给生活当中具体的一个人，也有可能是给那些离开了的人，更有可能是给内心当中一个希望永远坚持下去的自己。所以在这节的最后，想要跟你分享这一首《收信快乐》。谢谢你分享音乐忘了时间。此时此刻，你有没有一点想拿起笔来写一封好久没有写过的信了呢？你心里有想要写信的那个对象了吗？我是王佳，下次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旧唱片里的年代感，慵懒与浪漫并存，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8: 音乐 A 小调，今天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华语乐坛上那些经典沙哑的女声。前两期啊，跟各位一起听过周迅，听过阿桑，有着丝丝沙哑的声线的女声，仿佛总有着牵连不断的暧昧、慵懒和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就像现在我们听到的蔡健雅。

0: 这是来自蔡健雅的越来越不懂。蔡健雅的声音是那种非常伤感落寞的沙哑，她的歌也都是慢慢的点点滴滴表露出情绪，有一种微微裂开的嗓音，再加上蔡健雅轻轻的拨弄着吉他声，就这样简单的声音，你就会不自主的想要去听下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刚才你听到的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停格。蔡健雅并不是一个十分会说道理的人，她没有像张悬一样的歌词创作天赋，也没有像陈绮贞深邃的哲学思考，她只是用平淡朴实的字还有每一句语言去讲述故事，描绘情感。他用歌去传递故事，用故事去阐明道理，所以每一首都显得那么的亲切。

0: 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静。
2: 今天继续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蔡健雅，喜欢她拨弄吉他时的那份简单，喜欢她声音当中落寞的质感。

这就是来自蔡健雅让你心动的魔力吧。蔡健雅的歌并不能单纯归类于民谣或者说小清新音乐，并不能说那么流行，但奇怪的是每一首歌都有自己的魔力，让你突然心动的魔力。今天依旧和你听到的是沙哑女声，今天听到的这位，她的名字叫做蔡健雅。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5: 旧唱片里的年代。

0: 那些回不去的日子都藏在音乐 A 小调。
1: 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王静。马上你一起来听到的是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沙哑女声，今天要听到的是阿桑。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野百合也有春天》，忧伤跟疗愈兼备的，在歌坛当中并不多见，特别是出道短，样貌并不是特别靓丽，发片还少，但是能被歌迷久久铭记于心的更是寥寥无几，但是阿桑绝对算一个。音色沙哑的特点的女歌手有很多，就比如说创作才女蔡健雅、性感天后莫文蔚，再或者周迅等等。但是歌感温吞治愈的歌手也有不少，就比如说云氏唱腔、梁静茹的情歌天后，而把孤独唱得这么淋漓尽致的却只有阿桑。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叶子》，声线有着丝丝沙哑的女声唱的歌曲，仿佛总有着牵连不断的暧昧，总含着慵懒还有困倦。比如说懒洋洋轻松舒适的歌曲，再或者是深情的，无论是哪一种都会演绎的丝丝入口。在寂寞在唱歌的这张专辑当中，阿桑展现了女人味。在主打歌寂寞在唱歌当中，阿桑试图唱出男女心里都会潜藏的寂寞，即使再幸福的人也有被寂寞感侵蚀的时候。阿桑的声音比起一般女歌手，低音好像有了一股纯正的味道。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0: 安静的时光和音乐跳支舞吧。
1: 音乐 A 小调，享受惬意的慢时光。音乐 A 小调，你好，我是包健。
2: 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华语歌坛上那些经典的沙哑女声。要听到的第一位就是阿桑了。说到阿桑，她算是在我心中记忆深刻、寥寥无几、被我时常想念的一个有质感的沙哑女声。她的沙哑好像比起完全沙哑的女歌手多了一点丝滑，所以既能感人又能抚慰心伤。这是来自阿桑。

0: 刚刚你听到的是来自阿桑的一首温柔的慈悲。知乎上有人提问说，有哪些明星或者演员让你觉得惋惜，最高赞的回答就是阿桑，恐怕只有他能把孤独唱得这么淋漓尽致吧。言之有理，有人孤独在感官，有人孤独在精神，有人孤独在灵魂，而阿桑就是孤独在灵魂的那种。
1: 感情做这种决定。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十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3: 音乐忘了时间。

欢迎分享今天的音乐时间，我是王佳。当黄家驹成为 Beyond 的主唱和创作者之后，以当年奋斗还有和平等等主题，在1980年代亲情爱的大流当中独树一帜，整个乐队形成了强烈的风格，也曾经鼓舞了无数在浪里漂浮的怀梦者。然而黄家驹本人在1993年却在日本的演出当中突然离世，令 Beyond 痛失灵魂人物。另外的三位

藤原、黄家强、黄贯中还有叶世荣，曾经努力想要延续 Beyond 的风格，可是最终由于种种原因，三个人还是走到了拆伙的终点。他们分道扬镳，走多元化发展，不断突破原有的音乐模式，也都试图要攻入内地的市场，却总是被人们称为吃老本，看起来冤枉，其实也有原因。存在的人永远无法和已经失去的人相比，因为人最美好的记忆无法被剥夺。

别样成军三十年，黄家驹去世二十年纪念，也让曾经经历那个年代的人开始怀念他们曾经的歌曲。其实女生对于 Beyond 的歌曲，我觉得感情或者是记忆上不会有那么深刻，因为毕竟那是非常刚性的一个纪念，甚至是很摇滚的。可是到了一定年纪之后，你再回过头去听那个时代他们的作品，尤其是歌词，你突然发现为什么那么多人欣赏他，是因为在歌词里面他所关注的话题是社会的，是民族的，是国家的。因为那些大的主题在年少的时候未必懂得，回过头来再看，当你发现他所关注的话题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小家个人情感，而把它放大到一个历史的空间时间的维度上，你突然就觉得这歌里的格局比你想象中要大太多。这或许也是人们今天一直很怀念 Beyond 的重要原因。

0: 喂，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在 Beyond 初创的时候，香港的乐坛正踏上有希望的道路。83年，香港的吉他杂志举办了山野吉他比赛， Beyond 组合赢得了冠军。记者当年说，起先四个人分别和他们的乐队上琴室去练习，上得多了就认识起来，于是四个人决定组合在一起成立 Beyond 乐队。那个时候的成员是黄家驹、叶世荣、邓伟谦还有李荣潮。Beyond 是邓伟谦为乐队取的名字，意思就是超越。那个时候的黄家驹每天练六个小时的吉他，业余时间和叶世荣做过保险经纪，大家都热情高涨。即便拿了冠军，也没有想过要以音乐为职业，因为他们不过是一支地下乐队。年底的时候，贝斯手李荣潮退出，黄家驹的弟弟黄家强加入。

1985年7月 ，Beyond 在香港以地下乐队的身份举行《永远等待》演唱会，这是他们的第一场音乐会。海报自己画，目的是将作品公开表演。为了吸引伯乐，他们甚至向银行贷款了1.6万元，最后结算还亏本6000块。到场的乐迷不算多，而 Beyond 的乐队请的那几个唱片公司，一个都没有来。乐队的第一张专辑也因此完成，没有唱片公司打造，他们自己投资发行了卡带，叫做《再见理想》，这里面收录了《永远等待》《旧日的足迹》《再见理想》等等歌曲。据说当年卖了2000盒，成绩真的算不错。被人喜欢是因为当时 Beyond 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他们原先创作乐曲是没有歌词，后来才有了英文和粤语填词的摇滚歌词出现，特别由黄家驹来主唱。而在大专学美术的黄贯中，在这一年加入了乐队。尽管掌声稀落，不过 Beyond 还是被慧眼发现，陈建天做了他们的经纪人。20世纪末影响力最大的华语摇滚乐团就要出发了。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三位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

0: 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2: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4: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5: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洪放。
6: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小县城接住大流量，县域成为国庆假期浙江文旅消费的新增长极。
5: 文化中国行，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六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
6: AI 助力高端突围，台州加速工业母机国产替代步伐。
5: 国庆假期，杭州各大交通场站多项新举措，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6: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6: 联播头条首先关注。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的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着独特文旅资源接住了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了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7: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8: 环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7: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9: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7: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10: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7: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1秒1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11: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

0: 走了。
1: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2: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煲负责人王晶说，
3: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流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2: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4: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嘛，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5: 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文兴业，以文促产，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从创意集聚的园区到国际赛事的舞台，再到入境游客的指尖，文化科技融合正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模式、新动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六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来听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走进杭州西湖区艺创小镇，艺术气息让你沉浸其中。充满魔幻色彩的黑神话全国首家线下零售店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草坪上，市民游客露营野餐，生机勃勃。在园区一幢幢工业风十足的建筑里，藏着3000多家文化产业企业，构建起游戏、影视的全产业链生态。浙江燃点创新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艺创小镇多年，去年开发了 AI 剧本孵化系统，单独成立了一家以 AIGC 影视制作输出的影视公司。董事长卢高峰说，艺创小镇给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创业环境。
7: 我们跟小镇里的好多企业说，我们都是有上下的服务的，这个地方是有完备的影视的全流程的公司的，平时无论在项目联系上、合作上，还是私下的一些合作联系上，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6: 艺创小镇品牌办主任张燕说，在这里企业不是孤岛，而是彼此串联的节点。小镇搭平台、配政策、引资源，让创作者从创意走向市场，让艺术与产业双向奔赴。
8: 边上有很好的艺术类的高校，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啊、浙江音乐学院，提供了大量设计人才和创意团队。有些企业的时候只埋头于自己做创作，它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也难一点。比如说可以给他们做一些资源性的对接，比如说产业的对接，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匹配合适的政策服务。
6: 当创意在园内串联成链，科技赋能文化生产的探索也在更大范围铺开。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的开幕式，以及采用以水生火光影技术的主火炬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亚奥理事会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浙江企业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策划创意、主火炬设计等全链条工作，展现中国的文化科技硬实力。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设计过程中他们运用了大量的数字技术。
9: 我们前期采用的数字孪生模拟技术，对火炬塔在名古屋现场的风环境、地震影响、光影效果做了大量模拟，能够提前发现问题、优化方案。同时呢，用 AI 辅助设计，通过 AI 结合设计师的创意手稿形成效果图和模型，快速筛选方向，大幅压缩了前期的创意周期。
6: 江帆说，目前大丰的海外项目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标准出海，中国创意制造正一步步走向世界。
9: 与以往提供场馆内演艺装备制造、核心产品等服务不同，我们这次参与从策划创意、火炬设计制作、舞台呈现，成为了整场开幕式的操盘手。亚奥理事会看重的不是某个产品做得好，而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6: 浙江文化科技融合也在服务场景渗透。在杭州留学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宰纳白经常使用嗨游小程序制定出游计划，在上面来浙江的外国人可以获得行前规划、路线推荐等一站式服务。
0: You can use here to create travel plan.
10: 你看，你可以制定旅游计划。我觉得这个智能体速度很快。最初我来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我很开心。家人如果来中国看我也能用得上。
6: 据了解，嗨游是浙江面向全球游客、功能完备的省级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境外游客完成认证后，在浙江各个旅游场景中不用掏出护照、通行证，凭借嗨游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通关、支付、入住、入园、乘车等旅游服务。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娄刚说，今年新升级的嗨游 2.0 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模式，接入了飞猪、高德等第三方平台数据，让游客可以在平台上使用导航、门票预订等各项服务，不用反复注册各类 APP。
11: 游客可以做他的攻略，还可以下单，还可以更多的一些闭环的一些服务，激发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一种数据要素市场激活的创新机制。
5: 作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浙东工业母机集群牵头城市，台州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突围，走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12: 在位于台州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说，
13: 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工作效率的话已经赶上了国外。
12: 这款机床正是中心历经10年研发的 AI 赋能全站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核心机型。与传统机床不同，它没有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标配机械器件。研发团队创新采用直驱电机取代传统组合，动力从电机直打加工端。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这套系统同步引入 AI，让机床真正活了起来。
14: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状态啊，那它都可以感知出来，它就会自动的根据一些状态的信息啊，根据一些编程的数据啊，根据工艺加工的过程的一些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来执行，比如有问题，那么它自己会去处理。
12: 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至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傅建忠说，目前台州已有约1/2的机床配备中心研发的 AI， 具备远程运维、智能化诊断等功能。
14: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上我们这个三电技术的突破，我们国家的工业母机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卡脖子问题。AR 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越用越聪明，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12: 如今，这一系列 AI 直驱工业母机已形成龙门、精密车床、五轴加工中心三大成熟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端领域，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浙江捷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这场突围战的受益者。董事长陈华贵说，企业曾长期面临核心传动部件进口依赖的困境，直驱技术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壁垒。
15: 我们必须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解决被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风险。
12: 台州集聚工业母机相关企业近2000家，归上营收超700亿元，关键部件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但大量中小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迈向高端之路困难重重。为补齐产业短板，温岭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多所国内顶尖高校科研力量，组建200多人的科研团队，投资5亿元打造中式验证平台，构建从基础研发、技术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并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是浙东工业母机集群核心区，集聚51家机床归上企业。 温岭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钦说，技术实现突破后，当地机床产品售价提升明显。
16: 它以前都是比如说售价在3万5万以内的嘛，我们现在基本上一台设备都10万元以上的，或者甚至50万元以上的，100万元以上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12: 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100%，高端产品占比已提升至35%以上。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渗透，台州工业母机正加速向制造跃升，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产替代之路越走越宽。继续来关注新闻。在国庆假期，杭州各大交通场站推出了多项新举措和新路线，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具体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梦玲你好。
17: 方亮你好。
12: 在这个出行高峰之下，可以说候车体验非常的重要了。我们了解到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旅客夜间休息区现在正在试运行，听说呢可以让大家在夜间躺平候车，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7: 是的，那夜间呢的确可以躺平候车。那我今天去了这个位于城站广场一楼的休息区，我看见休息区呢是分为限时夜间休息区和24小时公共休息区两大区域的。那24个小时公共休息区呢，设有126个普通的休息席位，配备空调等基础便民设施。那大家，我相信大家都有这样的体验啊，假期的车站人非常多，经常找不到座位候车，那一下子多了100多个座位，的确会让乘客更舒适。那在这个限时夜间的休息区呢，我是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呢是可以坐、靠、躺，自由调节沙发的角度的。那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吴林伟和我说啊，那限时夜间休息区呢，每天晚上10点到第二天的早上8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车的旅客是可以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乘车凭证实名登记进入休息区的。那休息区里面呢，还设置了一个开水间以及育婴室，那每个旅客进去前呢，根据车票进行一个登记。列车出发前40分钟，现场还会进行提醒，可以说是非常贴心了。
12: 对于长时间候车的朋友来说，的确是一个福利哈，能让大家这个无痛候车。那除了这个城站火车站之外呢，其他交通场站还有什么新动作呢？
17: 那铁路出行有新的体验，那空中航线也是有新的突破啊。那杭州机场国庆期间是有2条新航线开通，让大家出国旅游更加方便的。国庆假期的首日，杭州机场正式开通了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的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很多户外旅徒步的这游客啊，一直都在蹲这条线路的开通啊，来趁着假期去尼泊尔徒步。那以前呢，从杭州到尼泊尔是要去广州啊、昆明等地中转的，单程往往呢耗费一整天，那现在杭州直飞呢是仅需要6-7个小时，落地就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那此外呢，国庆期间杭州机场国际航线还重启了北美航线，杭州青岛温哥华往返的洲际客运航线正式恢复运行，由首都航空直飞，每周五执行一班，极大的便利了华东地区大量赴加拿大留学、探亲、商务的游客。那温哥华航线的回归呢，也意味着杭州机场客运航线由此实现了亚洲、欧洲、美洲、大洋洲、非洲5大洲的通达覆盖。方亮。
12: 好的，感谢孟玲。
5: 国庆长假进入倒计时，返程潮开启，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18: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19: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18: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1/3，每天都有10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H3N2为主，合并乙流感染。 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圣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20: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18: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20: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12: 国庆假期秋日经济火热，品秋果、赏秋景、赶丰收，大家尽享金秋的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6: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21: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22: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那个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6: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23: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6: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秋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24: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25: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到黄澄澄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怕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6: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26: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因为人家吃到过来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6: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蓝江蟹成熟上市。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蓝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一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30%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27: 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它如果从上哄到下，这个穿心哄，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我们就也出去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00-400斤的螃蟹吧。
5: 国庆老金牛回访，今天关注兰溪杨梅种植大户倪小军，他是2024年度浙江乡村振兴共富带头人金牛奖的获得者。他说，得到这份荣誉之后，他的脚步迈得更大了，在技术突破、产业共富、薪火传承上不断深耕，助推当地杨梅产业走得更稳更宽。来听兰溪台的报道。
28: 10月是杨梅大棚升级改造的黄金期。这个国庆假期，刚从丽水缙云传授技术回来的倪小军正忙着升级改造自家大棚。他说，从慈溪、余姚、上虞再到东西部协作结对帮扶线，哪里需要大棚杨梅技术他就去哪里。
29: 平时呢，其实就是这里跑跑那里跑跑，技术传授为主了。这一次是省里是结对帮扶缙云的呢，杨梅这一块他们点名我去了。
28: 获评金牛奖后，倪小军在杨梅种植技术上也有了新的突破，攻克了大棚杨梅10个花芽只结2个果的技术，减少蔬果工作量的同时让果实品质更好。他还重新设计山地大棚，通过棚与棚之间的隔断实现温度互介，并发表了相关论文。今年3月，倪小军获评国家林草乡土专家，对他来说，荣誉更意味着责任。
29: 经营呢，其实是一种精神，在这个技术专业上一头金的精神，把复杂的事情做简单，把简单的事情做长久了，让老百姓可复制可模仿， 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共同富裕了。
28: 倪小军还和上虞青年农创科代表结对传承，帮助当地年轻人发展农业。他说想让金牛精神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
29: 现在我们是提出了杨梅是第一是良心梅，这个杨梅首先

0: 次启程，寻找共富榜样，致敬共富带头人。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1: 来关注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国庆假期即将收尾，不少人结束出游探亲行程，踏上归家返工之路。国铁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列车2199列。
2: 针对近期网络上流传的伪科普，例如加速包、双通道抢票等不实信息，铁路部门提醒大家，铁路12306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从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请广大旅客朋友切勿相信这些伪科学的宣传，一定要通过铁路官方渠道来购票。
1: 票务平台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0亿元。今年国庆假期有超1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目前暂列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为《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和《生化危机爆发夜》。
2: 当地时间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02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1: 伊朗情报部当地时间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了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伊朗情报部表示，这些恐怖分子曾在境外接受过训练，其潜入伊朗的意图是制造破坏和动荡。
2: 沙特民航局当地时间6号表示，该国的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国际机场及奈济兰国际机场5号晚间接连遭遇2起袭击，造成3人受轻伤。
1: 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比约夫当地时间6号表示，该州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乌克兰电信公司欧米加电信当地时间6号表示，该公司位于基辅的数据中心在俄军大规模袭击后停止运行，目前公司正通过备用站点来恢复通信线路和互联网的接入。
2: 世界银行当地时间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 4.5%， 较4月的预测高 0.3 个百分点。
1: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监制王鹏，感谢各位收听。
3: 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4: 体在跃动。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6号，星期二，农历8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3: 国庆假期，人们打卡文物古建，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国庆假期第六天，各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
3: 也门胡塞武装称，对近期公

0: 下所有区域仍保持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三国决定落实共同防御，在沙特部署军力。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仙女湾考察时，实地查看青海湖环境综合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成效。总书记强调，
5: 青海的生态建设好，生态资源保护好，国家公园建设好，这也是我们的宝藏啊，是资源的，是财富。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青海湖全流域建立起多层次立体化的保护体系，科学划定生态旅游发展边界，实施水生态环境治理、湿地保护、封湖育鱼等措施。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副局长陈德辉：
6: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4: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7: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4: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8: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4: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9: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4: 生态兴则文明兴，十五五时期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10: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0: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丰富人们的假期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文创消费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12: 我们希望打破博物馆只能看不能玩的固有印象，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13: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在拥有90年历史的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14: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
16: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5: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游客需提前预约入馆参观名额，接近馆区最大承载量时将停止售票。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6: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2: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假期接近尾声，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7: 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返程交通压力逐步加大。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18: 针对重点调流点位，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防止车辆集中涌入造成车辆积压、节点拥堵，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重点路段、收费站口、服务区等关键点位，确保突发事件事故能够快速响应、快速清澈、快速处置。
19: 在江苏苏州长滩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
20: 大概充个10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现在充电桩挺多的，然后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就不要等位嘛。
19: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杨湖、城湖、石牌、阳城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10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目前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红眼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中国铁路上海铁路局淮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 动态分析铁路12230用大数据，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的运输能力。
21: 今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当天预计发送旅客95.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77列。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书记郑小雨
22: 重点补充了郑州、洛阳开往北京以及南阳、商丘开往上海等热门方向的运力，此外还计划增开43趟夜间高铁，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0: 气象部门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期最后两天，全国大部天气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公众需注意防寒保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3: 随着冷空气推进，我国中东部大范围晴朗天气上线，仅有西南和东南沿海等地有降雨出现。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这样的天气状况在未来两三天内将会持续。
24: 我们国家的大部分地区都在一片晴空控制之下，这就是未来两三天的一个主要的情况，都不会有改变，是有利于大家的出行和返程的。
23: 受降雨减少、天空放晴的影响，夜间辐射降温明显，南方多地最低气温继续探底。在广州，最低气温为下半年来首次跌破20摄氏度，合肥则仅在11摄氏度左右，秋凉尽显。中国气象局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25: 假期最后两天，干燥的空气会继续控制中东部地区，提醒大家在返程路上可以多备一些润燥的饮品，旅途中及时来补充水分。我国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都会在10度以上，记得适当的添件厚点的衣物了。
2: 从东数西算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算力正在像电力一样跨区域调配绿色供给，成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京蒙零碳智慧算力产业园正加速建设。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今天一起走进这里，听东数西算的零碳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王轩傲。
26: 站在察右前旗土贵乌拉镇的施工现场，远处数据中心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在做机电安装和园区配套收尾。园区总投资约36亿元，规划算力1.5万匹，是集团超6.7万匹算力集群的首发标杆。中联数据集团内蒙古区域公司总经理骆希勇：
27: 我们使用当地的丰富的风电新能源资源，以专线直供这个算力基地项目，能够实现绿电100%自用，实现近零碳园区。
26: 项目建成后，将支撑察右前旗2026年底投运机架超5万架，算力规模超2万匹目标，并带动机柜制造、数据服务等企业集聚。察右前旗行政审批、政务服务与数据管理局副局长江媛媛：
28: 算力产业不再是单一机房建设，而是形成算力供给、运维服务、人才培育的闭环产业生态。
26: 东数西算工程2022年全面启动，布局8个国家算力枢纽、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专家王启新：
29: 截止2026年1季度，8大枢纽节点智能算力规模占全国比重超80%，国家枢纽节点间20毫秒实验圈以及本建成，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目前已接入超145万匹 flops 的算力，覆盖全国60%以上的智能算力资源。
26: 东部枢纽聚焦实时服务和创新策源，布局低时延、高交互业务；西部枢纽聚焦绿色供给和后台保障，承接大模型训练、影视渲染等高能耗需求。如今，这种协同正向更深推进。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山东济宁邹城的50多万亩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90后田管家陈宝磊也开始忙碌。他负责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6万多亩的庄稼，秋收连着秋种，要忙的是一件接着一件。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鲁南又迎金黄。采制总台记者王成林。
3: 一大早，济宁邹城袋鼠街道新葛村的玉米地里，收割机已经开始忙碌。35岁的陈宝磊掰下一根玉米，掂了掂分量，再剥取剥衣，用指尖按了按金黄的玉米粒儿，嘴角扬起笑意。
4: 这个算是很

0: 也没有脱节。今年有部分玉米呢，由于授粉原因造成了一些滑粒，但是你看我们这就没这种情况。
1: 陈堡垒的卫农服务中心托管了3000多个农户的6万多亩地，庄稼从种到收，小到一袋化肥，大到一台收割机，他们为农户提供全套的管家式服务。眼下玉米大面积的收获还没有开始，这段时间他和农户们的沟通就没有断过。
0: 这个玉米你再来看看，还得有一段时间收，不要着急，行
2: 吗？行，等等收了，再来收。
0: 我预计这一块地也得1300斤左右吧。
2: 啊，应该差不多。
3: 行，等收获了。
1: 陈堡垒学的是工商管理专业，受父亲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他选择了农业，最初是经营农资，后来逐渐扩大到全链条土地托管。
0: 我们每亩地能给农户增加产量200到300斤，同时啊，我们还建设了农资集配中心，他们采购农资的成本更低。我们就是通过土地托管这种形式实现了多方共赢。
1: 土地托管既能发挥规模化种植、集约化管理、降成本、增效益的优势，又能有效控制和分摊风险，农户们省心省力，还多收了粮，愿意托管的农户越来越多。
3: 你要自己一亩地小麦收到1000斤，最多了呗。你要托给管他们小麦的收了1400斤左右，
4: 但是你得给他们托管费啊。
3: 一样产量上去给托管费也合适，是你咱省事了吗？还省利息了，那还比以前挣得多。比以前一亩地多挣100块钱，200亩地还多挣2万呢。
1: 霜降抢秋，不抢就丢。眼前这块地刚开始收获，陈堡垒就开始和农户商量播种的事儿。
0: 化肥农药种子都给公司给你安排送到家了吗？
5: 已经到位了。
0: 什么都不用管，你给我检管好质量完了，其他全部交给我们来做。
5: 好。
1: 忙完这季，陈堡垒开始盘算着把服务中心托管的土地增加到10万亩。有了新技术、新设备，他期盼能有更多的年轻人和他一道，把年轻的梦想写在金色的田野之上。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发布一批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以纵深推进食药安全议录型监督活动为重要抓手，密切关注食药安全领域新情况、新问题。
7: 自然资源部表示，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达到每日307.7万吨。
6: 深圳海关公布，10月2号，深圳盐田港单船完成28684标箱装卸作业，刷新中国广口单船装卸箱量记录。目前盐田港每周运营100条全球航线。
7: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出品的60集重大革命题材电视剧《伟大的长征》将于10月9号登陆 CCTV1 黄金档重磅首播。
6: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台消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63届会议5号协商一致通过中国代表47国提出的无障碍建设促进所有人享有人权决议。本次决议草案着眼人口老龄化，致力于推动无障碍和适老化建设，聚焦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各国在新兴数字技术开发使用中坚持创新、包容、开放、公平、安全、可靠等原则，促进无障碍信息交流。古巴、埃及等多国发言，赞赏中方积极推广人人享有无障碍理念，为无障碍事业未来发展指明方向。决议通过后，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及多国向中方表示祝贺。2024年人权理事会首次通过中方主题同名决议，系联合国历史上首个无障碍专题决议。
7: 关注中东局势，也门胡塞武装方面6号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立即履行共同防御承诺，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0月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胡塞武装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着控制。萨雷亚还称，过去几小时内，胡塞武装对在也门南部的敌方实施了数十次打击。也门政府军10月5号称，已从胡塞武装手中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 也门政府军在5号启动代号为也门黎明的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也加大了对胡塞武装的打击力度。多国联军5号宣布，当天凌晨出动100架战机参与了也门黎明军事行动，打击了300多个高价值目标。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和土耳其5号在利雅得举行麦加防务联盟战略政治与防务委员会紧急会议，并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启动集体防御机制，同意在沙特部署军事力量。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3国8月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随着也门冲突激化，当地民众表示塔伊兹附近道路中断，民生物资供应出现了问题，他们深陷燃料短缺、食品涨价的困境。
5: 我们在抢燃料，现在连食品都在涨价，这里所有的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也找不到工作，根本找不到，因为冲突我们都失去了工作。
6: 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表示，美军此前从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撤走轰炸机，是因为基地面临具体威胁。这些轰炸机此前被用于打击伊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外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美方知道是谁发出了威胁，这些轰炸机并非无缘无故的撤离。他称美方在发现威胁后决定调整部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5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轰炸机撤出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与此前发生的安全威胁事件没有直接关联。卢比奥表示，美国国防部会根据需要持续调整军事资源部署，基地也会进行常规轮换，包括人员和飞机的更替，因此在世界不同地区调动军事资产并不罕见。观察人士注意到，4号当天有多架 B1 轰炸机飞离费尔福德基地。据一名匿名五角大楼官员4号称，这些轰炸机已被重新部署回其在美国的总部基地。在梅姨战事的高峰期，费尔福德基地一度部署了20多架 B1 和 B52 轰炸机，后来随着战事减缓，只剩12架 B1 轰炸机仍在基地。今年7月，美军还动用了 B1 轰炸机执行了对伊朗的空袭任务。费尔福德基地位于伦敦以西160公里处。9月27号凌晨，英国警方接到报警称，有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警方随后逮捕了5名20多岁的英国男子，并疏散附近85户居民。警方后续表示，在涉事车辆中没有发现爆炸装置，但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
7: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情报部6号宣布，在该国东南部捣毁3个恐怖组织行动小组，2名恐怖分子在与安全部队的交火中被打死，另有10人被逮捕。
6: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说，可以让伊朗摧毁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美国第二大城市洛杉矶或美墨边境重镇圣迭戈。此番言论引发加州官员强烈批评。
7: 俄罗斯国防部6号通报说，当地时间5号晚至6号早，俄防空部队在多地上空拦截并摧毁了868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州州长6号称，乌方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莫斯科州2人死亡，9人受伤。
6: 德国总理默茨5号表示，德国将继续加强北约东翼防务，并与立陶宛等北约盟国深化合作，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默茨表示，德国计划到2027年底完成驻立陶宛旅的全面组建，这是二战以来德国首次在境外长期部署大型军事部队。
7: 世界银行6号发布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经济预测更新报告，将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速预测上调至4.5%，较4月预测高0.3个百分点。报告显示，这一经济增速上调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作为人工智能价值链一部分的国家高技术投资和出口表现强劲。
6: 加拿大交通安全委员会5号宣布，将主持调查3号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南塔基特岛海岸附近发生的医疗救护飞机失事事件，机上6人可能已全部遇难。
7: 秋收是大地春华秋实的岁月沉淀，是耕耘终有回甘的生动写照。国庆假期，亿万劳动者坚守岗位，用辛勤的汗水守护大国粮仓。
10: 我叫周德华，是北大红集团黑龙江七星农场的水稻种植户。今年国庆，我们用搭载卫星导航的无人自动收割机加紧收获水稻，

0: 种粮食颗粒归上，我们要守护好脚下这片黑土地，用沉甸甸的收成守护好中国饭碗。
1: 我叫冯云芬，是浙江台州温岭的一家果蔬合作社的副理事长。国庆期间，我们积极推介我们的生态西瓜，同时我们积极打造我们农业社会实践基地，目的呢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田野，亲近土地，了解我们的农业。
2: 我叫谷占林，是江西省安福县周福镇江南农事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庆正值澳网水稻即将收割时期，我们已经把收割机械、运输车辆等全部检修保养到位，随时准备开年抢收。我们县里推广的杠机通平台，手机上就能预约农用机械和农机手，这就很好地解决了我们农机调度难的问题。
3: 我叫包芳芳，来自河南信阳罗山县，是一家农机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国庆假期正值秋收，我守在烘干场地内，盯着烘干机进行运转，确保乡亲们的粮食能够颗粒归仓，稳稳变现。眼下合作社里的大型烘干机24小时不停歇，这就是科技给咱带来的丰收底气。
4: 我叫蔡宝来，是江苏淮安白马湖村的乡村主播。这个国庆，我们通过直播把新鲜捕获的湖蟹打包寄出，直接送到各地消费者的餐桌上。有现代种养殖技术托底，搭上网络电商的快车，如今的乡村丰收能变现，好物能出山。
5: 我叫吴佳，来自安徽马鞍山。放假嘛，就跟家里人一起来超市采购。超市在做新疆购物节，有新疆那边的西梅啊、梨啊，还有杏子啊这些水果，价格也不贵。
6: 我叫塔里峰胡尔马别克，是新疆马纳斯县韩恰斯丹乡明马省台村的养殖大户。我养了30头牛，100只羊。这些年，政府帮我们建了这个标准化的圈舍，给我们指导科学的养殖技术。国庆假期，市场牛羊肉供应充足，大家过节餐桌上嘛有肉吃，我们心里也高兴。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机海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

0: 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0: 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嫁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3: 1047江山电台，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
5: 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7: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8: 反映民生，
7: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9: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王牌炼业公司探索全员共治，推动降本增效。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近期，江山市王牌炼业有限公司面向全体一线员工开放问题提报通道，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长效机制，让员工经点子快速落地，以管理提效、创新提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王牌炼业公司九月王牌红榜近日揭晓，机修工、政法师因改造优化零件、表面处理设备获得500元专项奖励。这是该公司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机制，以全员共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六月底，王牌炼业公司出台全员找问题、解问题专项实施方案，七月起全面实施。方案聚焦现场生产类、流程运营类、成本管控类、综合管理类、人才建设类、创新优化类及其他类别，面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企业全链条生产中的痛点、难点、安全隐患、流程漏洞、资源浪费等各类问题线索及优化建议。公司搭建线上扫码、企业微信群两大便捷提报平台，员工可随时提交意见建议。王牌炼业公司生产经理乔超峰：
10: 今天做的事都是靠现场一线员工在做的，那么他们肯定比我们每天关在办公室里边这些主管要知道哪一块需要改进啊，哪一块需要做一些改良。
9: 公司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提案评审机制，依据员工提交方案的完整度、落地可行性、预期收益、风险防控价值，将有效提案划分为4个等级，实行阶梯式现金奖励，基础级每条5元至20元，良好级每条20元至100元，优秀级每条100元至300元，特级每条500元，做到条条有回应、优质有奖励。在月度常态化奖励的基础上，公司还增设年度标杆专项大奖，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对全年提交方案数量多、质量优、落地成效突出的员工进行评优表彰。政法师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之一。作为公司机修工，他主动攻关零件、表面处理设备技术改造优化难题，将原有外购构件进行改善提升。王牌炼业公司员工郑法师：
11: 我不看这个为了过的过厉害了啦，这个的企业做个的电影啊啦，这个能够这个能够给个刚性过来的过来的一个社会社会了，不对，能够为中啊对立，能够对企业有发展啊，有好的采访啊，不好的可以不能替代的，不对啦，一个是给这个企业个发展个给趋势的两个意思了。
9: 截至目前，王牌炼业公司已累计征集各类有效意见建议39条，累计奖励员工30余人次，全员找问题、全力解难题已在企业形成常态化工作氛围，凝聚起全员共治、全员共创、全员共赢的强大合力。江山台记者毛军报道。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冰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

欢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兵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带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新闻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局联合发文，公布第一批浙江省文化教育体育公共服务现代化示范县创建培育名单，我市成功入选。近年来，我市坚持文教体协同发力、融合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创建基础。江山村歌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被文化的力量专题片收录展播。2024年以来，我市累计斩获国家级案例奖项7个，省级奖项22个，入选浙江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优秀试点，还成功承办了全国4季村歌示范展示、全国百县馆长论坛等国家级活动。持续打响学在江山品牌，我市先后创成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连续3年获得 A 等，入选教育部智能美育共同体试点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试点，还成功申报了全省首个独立立项的教育信息化专项债项目。我市是全省唯一单设体育行政部门的县市区，也是全省首批赛事集聚县。近3年，我市年均承办全国性赛事8场，省级赛事18场，已连续承办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11届，并在2025年成功承办亚洲举重锦标赛。2025年，江山市体育局获评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下一步，我市将紧抓创建机遇，持续深耕文教体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升级，力争创成首批公共服务现代化先行县，趟出一条财政可承受、群众可获益、发展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新路径。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陆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

0: 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鹿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种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我是从20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周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江南台记者郑家豪、王欣怡报道。庞岭二村前连水毁挡墙清淤工程近期动工建设。几年前，当地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淤泥土石冲入河道，导致该河段淤积严重。另外，河段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桥，村民通行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经过实地调研和研判，上一镇人大将该工程列入2026年小微民生实事项目，并安排补助资金予以保障。项目于9月16号开工，预计2个月后可投入使用。江南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眼下正是秋蜜采收的好时节，在上虞镇木车村的竹林山野间，养蜂人抢抓晴好天气，开启一年一度的割蜜摇蜜工作。原生态的成熟土蜂蜜新鲜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在木车村江山风格家庭农场的养蜂基地，郁郁葱葱的竹林深处，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嗡嗡的蜂鸣声此起彼伏，浓郁的蜜香扑面而来。工人正熟练地打开蜂箱，抽出一块金黄饱满的巢皮，用喷烟壶喷烟，让蜜蜂安静，再轻轻抖动或用蜂刷把上面的蜜蜂扫掉，随后用割蜜刀把巢皮上白色的蜂蜡盖割掉，琥珀色的蜂蜜瞬间流出。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忠先。
2: 我刚才割那个蜂蜜面，那个叫成熟蜜就可以有了。不说就是我们不东西洗干净晒干再有，比如有蜜机啊，桶装蜂蜜的桶啊，全部又干净又晒过，那个干了晾干了，这我们这可以装，可以有蜜。
0: 曾忠先边说边将一块金黄色的蜜皮放入桶状的摇蜜机中，转动把手开始摇蜜，
2: 像我们那个晒干机一样，久久把它撒出来的，跟晒我们衣服的晒干机一样的，把它撒水撒出来，蜂蜜撒出来。
0: 据介绍，摇蜜机取蜜的核心是利用离心力把蜂蜜从巢皮里甩出来，同时保住巢皮完整，方便蜜蜂继续用。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忠先。
2: 将近100来箱，我一次都能打5-6桶，一桶是装满满的，是100六，撕回去我们现在天气热的时候又放在那个冷库里，都10月份才拿出来。
0: 不同于规模化养殖的益蜂采蜜，曾忠先养殖的是本地土蜂，依托山林优越的生态环境，土蜂穿梭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类野生百花花蜜，酿造出的百花蜜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和单一花种的益蜂蜜形成鲜明区别，市场口碑更佳。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忠先。
2: 一般是50-60块钱一斤，我们就是买本地的，就用我这个土蜂蜜把它装进一盒一盒，把它装进礼盒。
0: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养殖采收模式，木车村的百花土蜂蜜不仅盘活了乡

0: 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农户的特色养殖致富路。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5: 2026年。第4次全国文艺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傍晚到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

间。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0: 下森林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普查，利国利家。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3: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4: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3: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你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政协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丰富多彩。江山记忆摄影展与你回望江山变迁。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最后是乡村采风，青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5: 三农资讯，
2: 9月28号下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1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举措。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精神，要深刻领会精神实质，抓好贯彻落实，抓紧抓实当前秋收秋播工作，强化农技指导和防灾减灾，确保秋粮颗粒归仓，秋播种足种好。要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力发展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深挖农产品文化内涵和品质优势，推动土特产赋全链发展，持续做强江山味道品牌。要重点抓好农民增收致富，提高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低收入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要加快建设和美乡村，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全力保障民生，关心关注困难群众和独居老人，坚决兜牢基本民生底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重要致辞精神，要深刻领会致辞中关于传承友谊、拓展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的精神实质，准确把握加强沟通、真诚合作、和平共处的重要主张，结合江山实际，主动融入对外开放大局，稳外贸、拓市场、优结构，推动江山外贸出口提质增效，把学习成果转化为以高水平开放助力高质量发展的实际行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全省深化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现场推进会精神和衢州新型城镇化第14次工作例会精神，要紧扣基本公共服务和一体化两个关键词，稳步提升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加强学生健康成长教育、山区医疗服务、三位一体互助养老体系建设等工作，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持续增强群众体感和满意度。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9月21号，市政协举行凝聚委员力量服务民生发展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副主席江英、毛慧钦、何正芳、沈燕、刘芳华、秘书长张扬等分别参加相关活动。当天上午9点，长泰镇南孔书屋内人头攒动，由部分医卫界政协委员、医疗专家组成的义诊服务队为当地村民提供中医科、呼吸内科、妇产科等10余个专科诊疗服务。现场还结合基层群众就医需求，提供心电图检测、中医推拿按摩等服务项目，同步发放健康宣传资料，为有需要的村民赠送常用药品。上午10点半，徐江阁展厅内笔墨荟萃，庚戌长征魂同心启星城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共征集到全市书画家、政协委员及书画爱好者佳作90件，展品聚焦长征历史、红色精神和新时代使命担当，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于一体。季根寿到场致辞，并宣布书法美术篆刻作品展开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深挖本土资源，积极建言履职，打造彰显江山特色的文化精品，讲好江山故事。当天下午，全市各乡镇街道依托民生意识堂平台开展集中整治领域专题协商。季根寿出席贺村镇民生意识堂聚焦农户建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专题协商议事会，与政协委员、相关职能部门、乡镇及村社干部代表面对面交流，围绕农户建房审批、要素保障、历史遗留问题处置等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共同研究破解路径，推动农户建房相关民生难题化解。与此同时，各副主席吩咐联系乡镇街道，结合实际，围绕基层治理、民生改善等议题展开协商议事，收集社情民意，助力集中整治各项工作落地见效。 本次委员联系界别群众日系列活动，共有156名政协委员深入基层一线，收集群众诉求，开展各类履职服务，进一步密切委员与界别群众的联系。当日共联系服务界别群众1300多人次。9月22号，江山记忆旧时光里的城市年轮摄影展在市图书馆开展，用图片回望城市变迁，唤醒市民共同的乡土记忆。本次展览作品由市文联原主席、市摄影家协会原主席沈天法提供，经精心筛选，80余幅经典作品亮相展厅。展览设地标的凝视、集体的记忆、巷陌的呼吸、社区的烟火、面孔与瞬间、生命的特写三大主题板块，系统呈现江山城市风貌与人文图景。走进展览现场，老火车站、江山小商品市场、江山百货大楼、城中路大排档、火车站煤球厂、邮电局老化坊等江山老城标志性场景一一再现，凝聚了一代人的向往、奋斗与焦急。再往里走，镜头记录下普通市民的真实生活，这些平凡瞬间构成了城市最温暖、最真实的生活百态。本次展览于9月22号至11月22号面向公众开放，展期2个月。沈天法：
6: 因为我是拍了50年的照片，那么这里边呢积累了很多的，就是江山的，就反映了江山的那个发展轨迹，再还有江山的许多就有代表性的一些景点景区。我想这个都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像我们这样子，就要把我们手上的东西要让大家给分享嘛。
1: 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迷韵乡野，趣味游园，即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举行。
5: 聚焦三农，
7: 金秋九月，米果飘香。9月25号，2026年迷韵乡野趣味游园暨江山味道猕猴桃区域品牌推广活动在唐源口乡仓范村举行。千亩猕猴桃园变身山野乐园，上百名游客逛果园、去打卡、品鲜果、赏飞蚁，共享秋日丰收喜悦。上午10点多，唐源口乡千亩猕猴桃园里人头攒动，游客穿梭在猕猴桃林间，完成各项打卡挑战。极速剥皮吃货大赛现场，游客们快速剥皮品尝猕猴桃，在清甜的果香中争相完成挑战。果树认领大棚里，大小游客一起种下果树，体验亲手种植的乐趣。极速挑夫现场，游客们扛起箩筐快速奔跑，感受丰收的喜悦。秋风拂面徜徉果园，游客们尽情享受乡野采摘乐趣。游客胡淑怡：
8: 我觉得带小孩体验这些山野间的这些采摘活动非常有意义，现场采的话就是更加的有那个山野间的气息。
7: 游客周莹莹：
9: 对，第一次来摘，之前没摘过，活动也很有趣，口感会更好，然后更新鲜一点。
7: 唐源口乡是我市猕猴桃核心主产区，也是省级猕猴桃特色农业强镇，一年一度的猕猴桃节已经成为乡里的传统特色节日。活动现场，村民们准备了黍花、玉梗果等唐源口特色小吃，并用现场鲜榨的猕猴桃果汁招待八方游客。舞台上，乡村干部精心编排的非遗红公权展演和仓范猕猴桃村歌轮番上演，赢得游客阵阵掌声。现场还评选出迷田之王、迷田先锋、迷田能手等，并为优秀种植户颁奖。唐源口乡党委书记黄维：
10: 我们也是抓住中秋这个节气，能够持续的推广猕猴桃，希望在中秋过了也能够带动农户的销售，从而实现农民的增收。这呢，我们更注重线下的体验，我们农文旅结合嘛，就是让大家既吃到好吃的桃，也感受了采摘有的乐趣。下一步呢，其实我们也是想在品种的推广、改良以及新品种的引入上多下功夫，让大家吃到更可口可心的唐源口猕猴桃。
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在异地搬迁过程中，有部分农户选择了商品房安置的方式，这也是一种便捷的安置方式。那么采用商品房安置方式

0: 是需要哪些手续呢？
1: 相比联建房、公寓房安置，商品房安置程序上相对简单。农户自行购买了商品房后，上报到搬迁地乡政，搬迁地乡政按照文件要求收集资金补助所需要的材料，然后上报给江山市扶贫办。
0: 那采用商品房安置后，资金怎么拨付呢？
1: 据我们了解啊，农户购买商品房以后，必须先拆除原居住地的房屋，迁移户口，然后由搬迁地进行验收，凭拆房屋验收单、购房合同、房屋不动产权证、户口簿及其复印件、原居住地房屋注销材料报江山市扶贫办核准，之后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一次性全额拨付到搬迁地乡政，最后由搬迁地乡政下发资金到农户。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金湖好声音唱响古镇中秋晚会。
2: 乡村采风，
3: 9月23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三村水上舞台灯光璀璨，歌声悠扬，青湖月古正情中秋晚会暨青湖好声音颁奖典礼再次举行。作为青湖三村主办面向辖区群众的歌唱比赛，青湖好声音历经近3个月的海选、复赛、总决赛于当晚收官，晚会在舞蹈《国色天香》中拉开帷幕，随后舞蹈《清晰片段》《和谐中国》《独角戏》《虚侠客》《青湖赏月》等节目接连登场，既有传统韵味，又饱含青湖本土元素。活动穿插举行了青湖好声音各类奖项颁奖典礼，获奖选手们登台献唱，涵盖流行、民谣等曲风。观众徐兰平：
4: 喜欢这种活动啊，特别带动我们唱歌的人啊，特别活跃，而且给大家生活带来好多精彩节目，心情特别愉悦。
3: 获奖选手华寒志：
5: 因为我们青湖有这么漂亮的水上舞台，还有这么多观众和这么多一起热爱音乐的人一起唱歌，非常激动。
3: 青湖好声音歌唱大赛于6月27号启动海选，不设曲目和形式限制，吸引青湖辖区众多歌唱爱好者参与。经过海选，60名选手晋级复赛，再经4场复赛比拼，30名选手进入总决赛。9月18号、19号进行总决赛，最终华寒志获得1等奖，吴建亮、刘金梅获得2等奖，王灿佳、叶旭春、刘建敏获得3等奖。另评出4名优胜奖、8名最佳演唱奖和8名最佳风采奖。赛事期间，青湖三村不仅组织了现场直播，还专门开设抖音宣传号，让青湖好声音从线下舞台延伸到线上，吸引更多人关注青湖古镇。此次中秋晚会演出也以直播的形式向各地观众展示。观众王中军：
6: 打开那个手机直播间，看到那个家乡美丽的那个画面，站外的家乡游子非常感到这个家乡传递这份美好。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7: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8: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9: 哦，为什么呀？
8: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 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0: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五 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关于禁止在宛窑峡口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的告知书，宛窑水库、峡口白水坑水库均为江山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在上述水库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范围内开展游泳、垂钓、烧烤、露营等活动，极易造成水体污染，破坏库区生态环境，直接威胁全市人民群众饮水安全。为严格守护饮用水水源生态屏障，规范库区管理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浙江省饮用水水源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现就有关事项告知如下：一、管控范围，宛窑水库、峡口水库、白水坑水库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准保护区全部水域及陆域，以及水库工程管理范围和保护范围。二、严禁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严禁在上述管控范围内实施下列行为：一、在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从事网箱养殖、旅游、游泳、戏水、垂钓或者其他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活动；二、垂钓、炸鱼、毒鱼、电鱼、网捕等各类非法捕捞水生生物行为；三、开展烧烤、野炊、露营、搭设帐篷、户外明火及驻留活动等可能污染饮用水水体的户外活动；四、损毁、涂改或者擅自移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地理界标、警示标志、隔离防护设施，翻越损坏库区防护围栏及擅自闯入管控区域逗留；五、向库区水域岸线倾倒丢弃生活垃圾及各类废弃物，在水库管理范围内弃置堆放阻碍行洪的物体，破坏库区植被，损毁岸线地貌；六、其他污染饮用水水源、破坏库区生态和水利工程设施的违法违规行为；三、管理与法律责任，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负责上述水库的日常巡查、管护和违规行为劝阻工作，对违规行为，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将予以劝离、警示教育，对涉嫌违法或拒不改正的，依法移送生态环境、水行政、渔业、综合执法、公安等执法部门依法查处。保护饮用水水源是全体市民的共同责任，希望广大市民自觉遵守水源保护相关规定，主动抵制、积极举报库区各类违规违法行为。特此告知，江山市水库建设管理服务中心。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4: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4: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水翼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前，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了。

实际真是太危险。掘金父子相信天，确实很难，又很吃苦。还赌还了这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福禄随便可干钱，跟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是过不犯路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让我猜一猜，你听这首歌的感觉是不是听得特别熟悉？只是之前可能连歌名都不知道，反正能听出这是王若琳的声音。这是王若琳在08年所演唱的《I Love You》。这首歌的原唱是03年的陶喆，叫做《爱很简单》，而在08年被王若琳翻唱成这样的一首英文歌曲。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在表白、求婚又或者是结婚现场来播放，但是一定要使用得当，否则故事就可能变成事故。我刚放歌的时候想起多年之前有位听友让我给他推荐歌曲，他说想跟亲爱的他表白了，放什么歌曲比较合适呢？我想说这首歌尤其是从副歌听起， I love you, say we are together baby, I need you, I need you forever baby, 你看多么美好呀，我爱你，我们会白首不相离，我需要你，我会永生永世永远陪着你。但是和这首歌同期还有一首歌也非常非常红，也是关于爱情的，那首歌唱的是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结果他不知道怎么搞的，明明给他推荐的是 I love you， 好像当年是用千千静听播音乐，他播的那一首第一句就是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在一些生活的场景当中用音乐营造氛围效果会特别特别好，但是一定要使用得当，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您拿不准的话可以来找我呀。今天还帮一位朋友推荐了一份含了50首歌曲的婚礼歌单，而这位朋友说听了好多好多年但是我一直没有出现过，现在有事儿啊，我来找你。我表示嘤嘤嘤，没事儿的时候呢人家就是牛夫人，有事的时候呢人家是小甜甜，偶尔出现一下呗。比如说微博找到李志，评论一条转发一条，让我看到原来我面对的不是冷冰冰的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人们。又或者您用一些 APP 听节目的时候随手评论一条，可能花个您30秒告诉我您在，我会特别特别有对象感的。为什么今天牛夫人小甜甜过不去了呢？因为今天这半个小时的歌曲啊都在爱来爱去，简而言之就是我对你爱爱爱不完。刚才这首歌曲是 I love you 我爱你，而现在的歌曲是我爱你那么多，之后还有我是真的爱你以及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既然你这么爱，你说呀，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爱，你说了你怎么知道我觉得你不爱。萧亚轩，我爱你那么多。

这首歌叫做我爱你那么多，收录在2001年萧亚轩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明天》当中，也有被很多歌手翻唱过，包括韩国的一位男歌手也用韩语翻唱过这首我爱你那么多，由陈伟谱曲，姚夏老师填词的一首歌曲。这首歌里有句歌词仔细去咀嚼之后，你发现有一点点残酷，他说我爱你那么多，所以那么痛，当我发现我挡在你逐爱的途中，这句真的是非常非常标准的，我当你是小甜甜，你当我是牛夫人，我爱你那么多，但是原来我只是挡在你逐爱的途中。也是同一位词人姚夏老师在同期的另外一位歌手江美琪的我多么羡慕你当中也有句歌词说，我的爱是你沉重行李，伴助你追星梦的决心。不好意思啊，打搅了，我赶紧告辞，请你一定要比我幸福，才不枉费我狼狈退出。我们听过很多歌，我们也听过很多很多情歌，而情歌当中又有着百转千回的写法。这半个小时给你播的这几首算是直抒胸臆的，我爱你，我爱你那么多，我是真的爱你。1994年，李宗盛作词作曲和演唱，我是真的爱你。

果说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拿到这个命题有可能会写成特别俗气的一首歌。你看这个歌名，我是真的爱你，挺普通的，但这首歌曲一点不普通。李宗盛写的，93年张信哲先唱，94年李宗盛后唱，不管哪一版都好好听，写了超赞，层层递进的关系。曾经自己像浮萍一样无依，对爱情莫名的恐惧，但是天让我遇见了你，我初见你，人群中独自美丽，你仿佛有一种魔力，那一刻我竟然无法言语，从此为爱受委屈，不能再躲避，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的记忆。你看，先交代我曾经的心态，曾经真的以为人生就这样了，诶，结果遇见了你，然后你在人群中独自美丽。我还想到一个表情包，我不知道各位用过没，就是几个小朋友在跳舞，其中有个小朋友人群中独自美丽，定在那儿，特别孤傲的美丽着，然后小伙伴示意他，我们该牵手了，那个独自美丽的小朋友还是不为所动，哼哼，我在人群中独自美丽，你走开。伴随这样的一首歌曲，这半个小时的节目也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我们听过我爱你，我爱你那么多，我是真的爱你，而最后一首歌曲是01年言承旭原唱，也是01年他的作者罗恩玉拿回去唱的，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如今我们在面对各路所谓的流量明星的粉丝的时候，最常听到一句话就是，你知道他有多努力吗？努力确实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想说，在有一些艺术创作面前，其实天赋更重要一些。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上高中的时候写的东西，现在回头去看是什么感觉呢？

夜观天花板，发现绝大部分的各位都会觉得有些幼稚，当时怎么会这样子呢？但是我想跟你说，刚刚这首歌曲就是梁鸿志先生在上高中的时候写下的。

看这样的词句，某年某月某一天，就像一张破碎的脸，难以开口道再见，就让一切走远。以及这样的曲子，你很难想象这居然是一个背着书包在上学的高中生他所谱写的，他叫梁宏志，而这版是来自于1981年的邓丽君。这首歌它的原唱者其实也不是您特别熟悉的邓丽君或者蔡琴，而是1979年的潘安邦，就是唱乡间小路的那一位潘安邦。不过各位最熟悉的可能是邓丽君或者是蔡琴的这两个版本啊。今天的音乐主题，咱们从邓丽君听起，听到的是在华语乐坛当中的几位温润派的掌门人。这些歌手他们在唱歌的时候从来都不会带刀带枪的，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但是你发现他们的作品放在几十年之后再来听还是非常非常有感觉，所以这可能就是咱们中国功夫当中讲的以柔克刚的一个思想了吧。现在也是一首翻唱歌曲，这是翻唱许冠杰的一首经典歌曲，唱的是浪子这个主题，但却被这位温润的歌手唱得非常有柔情和豁达的感觉，他是陈洁仪。

我猜各位在听这歌的时候，很多时候注意都会在这句歌词上面哈，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但其实除了这样的一句金句之外，前面有一些词句也是很不错的，比方说无知井里蛙，徒望天生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简而言之，就是在人生得意的时候不要太过得意，因为这样很容易就会失意，而在失意的时候呢，也不要觉得自己太过失意，因为谁知道明天怎样的，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一首讲述人生哲学的歌曲，由许冠杰1976年演唱的《浪子心声》，刚刚这版是来自于陈洁仪的翻唱。陈洁仪这位歌手通过当年的《我是歌手》节目让更多人知道了她，她在舞台上从来不喊也不吼，这样的温润的作风让很多朋友都觉得是一股清流，因为在竞技性的舞台当中，可能非得到了歌曲的副歌部分，歌手来一点啊哇哇哇，或者是飙高音啊，观众们才会哇哦好赞哦，然后评委纷纷的为你亮灯，为你转身，为你打电话，为你拉条幅。而像这样的歌手可能全程没有嚎没有吼的要胜出，其实有一些难度，但是在大家的认可度上，陈洁仪是绝对胜出了的。他唱歌从来不喊不吼，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唱功，因为我一直认为演唱这事儿哈，它不是体育的运动，更不是耍杂技，所以有的时候也许用更平实更温润的方式来演唱歌曲，反而能够让现在已经听了太多那些动不动就要陪你走钢索的歌手来得有感觉一些。接下来这位歌手，他也是曾经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出现过的，也是温润派路线的，是一位男歌手。这首歌由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吴庆隆编曲，《疼你的责任》。

品冠疼你的责任。品冠的两首歌曲都是歌名看起来特别浪漫特别温和的，但是如果各位想给亲爱的他送歌的话，一定要分清楚这两首歌，一首是这首疼你的责任，另一首是陪你一起老，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送给亲爱的他都挺合适的，但是请记得千万千万不要给你亲爱的他点播那首陪你一起老，因为那首歌副歌部分唱的是只是难过不能陪你一起老。温润这个词汇本来是用来形容玉的，后来被引申过来形容气候很舒服，或者是人的言语性情让人感觉到很舒服。而这几位歌手他们的整个唱腔整个风格都是让你觉得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没有任何的戾气存在的。现在有很多很多歌手，有一些可能唱功超级棒，但是咱不点名哈，有些歌手可能一演唱就感觉他在哭诉，我怎么这么惨啊，我怎么家庭不顺啊，我怎么还不红啊，我怎么还没暴富啊，就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哎，我是听音乐来的呀，不是听你诉苦的。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那种我是王，我要攻占全世界那种感觉的，哎，拜托，我们是听音乐来的，不是想就这样被你征服好不好。所以听了太多那些动不动就嗷嗷的飙高音啊，耍杂技啊，这样的一些歌手，我们反而觉得像这几位这样子好好的唱歌还挺舒服的。其实再引申一下，做人也是如此，如果生活当中处处都在显摆，要想让别人知道说我有钱我任性，哎呀没必要了，对不对？咱都说是半罐水才响叮当，真的一罐水的人家不声不响的好好的去过自己日子去了。总而言之，祝愿每一位听到这些歌的各位都能够让自己活得更加温润，但是不要圆润。刚刚的陈洁仪和品冠都是在我是歌手这个节目当中出现过，而且让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而接下来这位，我个人觉得是我是歌手这个节目他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位赢家，因为通过这个节目让他成为大家心目当中的秋裤男神。他是李健，这是一往情深的恋人古典版。

0: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2: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唱到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按常规剧情来个多谢，然后结束该下台了哈？有些歌曲啊，有这样的一个功效，就是。
1: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2: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七章《兴亡纵横》。消息传到安邑，魏文侯大使感慨：岳阳魏国若此，竟食其子之肉矣。站在旁边的丞相赌师赞却笑说一句：其子之肉尚且食之，谁人之肉又能不食？魏文侯目光一闪，默然无语。待岳阳一战灭了中山国，班师归来，魏文侯大封岳阳于灵寿之地，镇守中山，享万户之民。但是魏文侯从此却对岳阳有了戒惧之心，岳阳深沉明锐，心知国君对自己有了猜疑，不动声色。接着得了一种需要养息的重病，交出兵符并遣散了族中私兵，请准魏文侯回封地养息去了。族人皆以为岳阳正在攻业之时，大事不解，几位族老便来探寻机理。岳阳笑道：凡事成于一，败于二，况天有二心也。从此深居简出，从来不过问国事。后来魏文侯谋划要夺秦国河西之地，几次欲请岳阳复出，都终因赌师赞那只冷箭而不能释怀，一直没有成行。再后来

若不是吴起从鲁国来投，魏国可能连一代霸业都难以为继。工、忠、能三才俱备的岳阳，终其一生都未能获得魏文侯的信任，竟在长期郁闷中盛年死去。临终叮嘱子孙：“我葬灵寿，莫回安邑。”孟尝君曾说给鲁仲连一个故事。孟尝君祖上曾经问过魏武侯后期的丞相白圭，魏文侯名过齐桓公，而功业却不及五霸，因由何在？”那白圭以商旅奇才做了魏国丞相，见识不凡，悠然答道：“魏文侯以学人子夏为师，以名士田子方为友，敬仰宾客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齐桓公也。然则对此三人仅私情而已，重用于国则宜，以私胜公，敬贤多疑，此文侯之短也。是故文侯名虽盛，功业不及五霸也。”孟尝君对鲁仲连说：“白圭这段话实际上是在说魏文侯与名将岳阳的故事，只不过故伎耳目，而借用子夏等人之名罢了。”因了这块说不出的心病，岳阳之后，岳氏族人从来不在魏国谋求功业了。道德乐毅成了兵家名士，毫不犹豫地投奔了衰弱的燕国，而不愿留在尽管不断衰落，但却远比燕国强大富庶的魏国。这个乐毅目下正在燕国执掌大军，与燕王极是相得。先见他还是先见燕王，还当真是各有利弊。当然，最好是一次能同时见着君臣二人。然则这样也有一样不利处，一旦碰壁，再也没有了回旋余地。鲁仲连奔走列国，还从来没有为如此一个细节如此细加揣摩过。毕竟，这是关乎齐国命运的大事，一个不慎出错，便是战火连绵。鲁仲连如何能不格外小心？思忖良久，鲁仲连终是拿定主意。先见乐毅。二，乐毅算齐见分毫。冀城东南方有一座六进庭院的府邸，是目下燕国炙手可热的亚青府。燕国是周武王灭商后首次分封的最老牌诸侯，始受封者是赫赫大名的昭公氏，周武王的弟弟。使燕人骄傲了几百年的，正是这最嫡系的王族诸侯名号。也正是这个原因，燕国的一切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周人的习俗与传统，都城建筑也是一样，继承的格局几乎一个镐京翻版，只不过规模气势略小罢了。与镐京一样，继承王宫以外的街区都以方划分，而方的命名则以王宫方位而定。东南方便是王宫东南的一片官宅区，这里紧靠王宫，远离商市，一色的青石板街，街中大树浓荫，几乎没有寻常行人，但有行走都是林林车马，整个街坊幽静的有些空旷。令鲁仲连惊讶的是，亚青府门前车马冷落，与遥遥可见的相邻府邸的访客如梭相比，这里当真是门可罗雀。乐毅的亚青之位与秦国当年的左庶长极是相似，职爵不是很高，权力却很实在，领军主政，文武兼于一身。无论在哪个国家，此等实权大臣都是百僚瞩目，更不说目下朝野皆知乐毅与燕昭王的莫逆情谊，如何府前车马寥落？临淄鲁仲连拜见亚青，敢请家老通禀。尽管心存疑虑，鲁仲连还是依礼行事，按照天下惯例，将这些门吏一律呼为家老。先生是鲁仲连吗？一个带剑门吏从又窄又高的石阶上噔噔噔小跑下来，当头一躬：“请随我来。”请问家老，亚青知晓我要来吗？鲁仲连大是惊奇。尽管他与乐毅有可能相互闻名，但却素不相识，

也没有通过任何人通联中介，如何这乐毅知道他要来？亚青只吩咐林兹、鲁仲连若来，请在府中等我。于是小丽不知。亚青不在府中，进宫了吗？门吏却只一句：“于是小丽不知。”匆匆将鲁仲连领进第三进正厅，交给一个年轻的书吏，又匆匆回头去了。书吏恭敬的一躬。亚青吩咐：“事急，片刻不能回府。先生若欲等候，敢请书房消闲。”言下之意，若只稍坐或不想等候，可在正厅上茶，也可以不上茶便走。鲁仲连素来豁达不拘小节，听罢哈哈大笑。亚青如此亲和，不等却是如何？书吏一拱手道：“如此，先生请随我来。”领着鲁仲连出了正厅，过了一道门槛影壁，来到第四进小院。这是一进极是幽静的小庭院，北面正屋，两侧厢房，南面一道高大的影壁，自然构成了一方天井。天井小院中一片青竹，蓬蓬勃勃。通向后进的走廊都从两边厢房后绕过，进入后园与跨院、厨屋等处的仆役人等，对这里完全没有干扰，幽静中带着隐秘。鲁仲连素来喜欢独居小庭院，对孟尝君那门户繁复的门客院更是熟悉。恍惚之间，觉得这座小庭院只是套在千门万户之中的一个隐士居所，不禁一声赞叹：“简、密、静，好所在也。”及至巡梭再做打量，油然生出敬佩之心来。如此一座庭院通称为书房，原本便是奇特。北面三开间正房的门楣上，一方长约六尺的白底绿纹玉，赫然镶嵌着墨府两个大铜字。门前一个红衣文吏垂手肃立，纹丝不动，一尊石俑一般。这墨府是幕府的本字，后人解说云：“师出无常处，所在张墓居之，以将帅得称府，古称墨府，墨与墓同。”乐毅执燕国大军，墨府却设在如此不起眼的一间石屋，不能不令人感愧。显然，幕府是处置军务的处所，是书房最不能为外人涉足的地方了。东西两侧厢房也各有字，却都是竹牌红字，东曰蜀典，西曰操月。显然，东厢是真正的书房，以蜀典命名，足见藏有诸多典籍。西厢显然是秦室了，但有闲暇操琴而歌，岂不快哉？鲁仲连原是多才多艺之名士，良马名器、诗酒琴剑、奇书歌，几乎无不喜好。如今见乐毅书房如此格局，不禁大是赞叹：“如此将军，真雅士也。”书吏肃然拱手道：“原是亚青知先生风雅之事，恐先生枯坐无趣，是以请先生进得书房消磨。先生但自坐，我来煮茶。”听书吏如此一说，鲁仲连大是舒心，久闻乐毅贤明，世常无以谋面。今日一窥，其人尚未露面，便有一股高洁古风悠悠然飘来。如此雅士，却是秘密操练20万大军，欲图成一国霸业的大军统帅。书琴伴幕府，虎杖非长歌，其洒脱倜傥，当真令人神往也。恍惚之间，鲁仲连怦然心动了。如此高风雅量之事，直是神交知己。一个朦胧，又一个机灵。乐毅兵锋所指，正是齐国，敌意与仇恨正像大山一样横在他们中间，一己之清风能吹散那厚重压城的裹挟着世代仇恨恩怨、酝酿着疾风骤雨的沉沉黑云吗？信步走进西厢，鲁仲连一声深重的叹息。
坐在琴台前大袖一拂，叮咚琴音，清月飞扬，高亢的齐音长歌破喉而出。天宝定耳，以默不兴，如山如腹，如刚如灵，如川之方志，以默不增，民之志矣。日用饮食，群里百姓变为耳德，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迁不崩，如松柏之茂，无不耳或成。曲高和寡，信在斯言也。一声大笑从庭院朗朗传来。鲁仲连轻轻地叹息了一声，从座中站起，来到廊下，赫然便见天井中站着一位气度不凡的中年将军，一领大红斗篷罩着细软的鳞片铁甲，一顶青铜毛盔夹在腋下，一头长发散披在肩，与胸前长须相得益彰，一张黑中泛红、棱角分明的脸庞，一看便是白脸书生的底子，身材虽不高大，却自有一种伟岸，一身戎装分明透着几分潇洒神韵。天宝之意原是尽人皆知，何堪曲高和寡也。鲁仲连抱拳一拱，曲高和寡又岂在唱和相随，将军之意是说太平岁月无从例行，高洁者独行，入俗者何众，大争之事何能例外。大争争太平，从我做起，何众之力，何愁兵戈不息。将军大笑，千里驹果然志向高远，愿意佩服。来人，院中设座，我与先生痛饮绿竹之谱，正当清酒，将军大雅也。愿意笑道，睹物生情，雅与不雅自在品尝者心中生出，此情此景，有高士则雅，无高士便俗，雅也俗也，原在变幻之中。将军富有玄机，将个雅字说得透，鲁仲连佩服。片刻之间，那名书吏带着一个仆人已经将宴席安排妥当，两张木案，两片草席，案上一个陶盆，一个陶碗，中间立着一只两尺高的红木桶，简洁朴实的没有一样多余物事。那书吏正在斟酒，乐毅拱手笑道，仲连兄入座。待鲁仲连坐定，乐毅举起了陶碗，先生远道而来，一碗烟酒劝作洗尘，来干了。鲁仲连双手举碗，得与将军幸甚之至也，干了。鼓鼓饮了下去，悠然哈出一口酒气，清寒凛冽，烟酒果然不差。乐毅笑道，好说，先生但喜欢，临走时乐毅送一车与先生。鲁仲连大笑摇手，烟酒只在燕山喝方才出神。乐毅喟然一叹，也是，穷国无美酒，老烟酒以烟麦酿之，以燕山泉水而窖藏，清寒有余而后味不足，天下便有了烟酒出烟淡之说。如今不同了，此乃五谷纯酿，异地而酒至弥坚，先生试试了。鲁仲连不禁有些歉疚，慨然笑道，既蒙将军相赠，鲁仲连自当大饮一车。先生此来何以教我？疏忽之间，乐毅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鲁仲连见乐毅如此郑重的口吻，不禁肃然拱手道，仲连不才，想为燕齐修好，尽绵薄之力，以使两邻庶民有个太平岁月，恳请将军纳我一策，消弭兵戈。先生何出此言？乐毅慷慨一笑，三十多年来，齐国咄咄逼人，燕国吞声忍气，齐军入燕三载，掠财无数，杀人无算，燕国割地而不敢求还，大将被杀反而谢罪，
齐民入燕蒸鱼，而燕国反要赔偿，如此等等，燕国为的便是给庶民求得一个安宁太平，岂有他哉？先生今有太平长策，燕国敢不接纳？先生但说便是。将军谋略令人敬服，鲁仲连由衷赞叹一句，微微一笑。以将军之名，岂不知今日齐国已非昨日齐国，开罪天下千夫所指，与六国修好尚且不及，何能再对燕国颐指气使？而将军在辽东寒暑十载，练得精兵20余万，正欲连接天下战国，攻齐复仇，眼看兵连祸解，将军却说燕国敢不接纳，岂非言不由衷？先将话说开说透，而后再来商讨方略，方可实在，这便是鲁仲连此刻所想。乐毅悠然一笑，鲁仲连果然纵横名家，所见甚透。忽然口气一转，然则燕国练兵所在若何，先生却是走眼了。此话怎讲？燕国练兵所谓只有一个，自立于天下，不再重蹈覆辙，不再被齐国吞灭。虽然语气并不激烈，乐毅的神色却是无法撼动的气势。齐王称东帝，吞并天下之心路人皆知，假若先生做燕人，莫非可以不练兵？罢了，未发之兵不可测其道。鲁仲连长长的一声叹息，撂过了这个说不清的话头。将军，听我目下一策如何？先生但说。鲁仲连一口气说了下去。齐国退还燕国历年所割15城，并燕南水面，诛杀张奎事件，齐王向燕王谢罪，当年掠燕财货，齐国加30%退还并赔偿，如此做来，燕国可愿罢兵立盟，两国修好？齐王之意。乐毅悠然一笑，闪亮的目光盯住了鲁仲连。齐王秉性虽不同寻常，然邦国安危势大，定能择善而从。鲁仲连自然知道乐毅疑惑所在，虽则对说服齐王并没有十分把握，但还是坚定明朗。好，乐毅拍案而起，先生有此大志，乐毅自当鼎力辅助，我这便进宫禀报燕王，先生且在这里消磨一时。鲁仲连原本只是想说服乐毅不要反对，然后他便可以全力说服燕王。战场是军人的功勋所在，自古以来，掌兵大臣10有8-9都是强硬主战派。乐毅十载练兵，苦心备战，而且已经开始了与中原各国的秘密联络。纵是贤明之士，如何能放弃这个长期谋划的目标？唯其如此，鲁仲连实在没有想到乐毅如此快捷明朗，非但一口赞同齐燕修好，且要立即进攻。一时之间，鲁仲连困惑起来，意味深长一笑。十载功夫，先生不怕付诸东流？先生诧异，乐毅哈哈大笑：“好战必亡，忘战必危。乐毅固然好兵，然身为国家重臣，岂能以一己之好恶夺国家之厉害？”燕国但能不动干戈而收复失地，恢复尊严，乐毅何乐而不为？说罢一拱手，大步去了。鲁仲连怔怔地望着乐毅背影，百感交集地长叹了一声。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7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父母无法分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4: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敌国，花费十余年心血精心绘制的一幅秘密地图，只有两幅，一幅在这里，一幅在乐毅幕府。寻常但有空闲，秦昭王都要独自站在这里，长久地默默地端详揣摩。他是在燕国内忧外患、剧烈交汇的血火中拼杀即位的，加官于危难之中，崛起于废墟之上，国仇家恨，点点滴滴都渗透了他的每一个脚印。而在所有的仇恨中，齐国刻在他心头的伤痕是永远都无法泯灭的。说起来，燕齐两国在周武王始封诸侯时都是守封大国，都是带着镇抚边患的重任，在荒莽山原披荆斩棘艰难立国的功臣部族。昭公氏、太公望，那是多么辉煌的两个名字。西周近300年，鲁、晋、燕、齐四大轴心诸侯是支撑整个华夏的四根擎天大柱。鲁晋定中原，燕齐镇边陲，中心侍王共讨叛逆，四国之间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龃龉。燕齐两国同在边陲，一北一东相毗邻，唇齿相依，水乳交融，当真是兄弟之邦。进入春秋动荡之期，齐晋渐渐强大了，鲁燕渐渐式微了，不知不觉，燕国成了追随齐国脚步的附庸式盟邦。纵然如此，毕竟老根还在，终将齐之势，燕国与齐国还是维系着相互救济辅助的久远传统，边界也从来没有驻军。可是到了春秋后期，田氏取代姜氏公室，齐国成了田齐。一切龃龉，一切仇恨，都是从那时开始的。作为王族诸侯的燕国，始终对田氏篡国耿耿不能释怀，将新齐国始终看作一个异类叛逆，不与齐国通使，还在边境驻守了兵车800辆。要不是燕国已经衰弱的自顾不暇，拥有代王伐逆征伐大权的燕国，也许早早就对这个田齐兴师问罪了。兴师不能遂心，燕国只有变着法儿冷落这个新贵，禁止通商，封锁官粮，不通使节，不与会盟，边境驻军等。燕齐邦交疏忽降到了冰点。田氏新齐国立足未稳，急于与大诸侯们修好会盟，通商互助，自然要首先结好燕国这个毗邻的王族大国，反复试探，齐国都碰了硬邦邦的钉子。有一次，两国渔民因在汲水捕鱼而打起械斗，齐桓公田武将齐国渔民全部押往燕国，交燕简公处置。谁也没有想到，燕简公竟下令全部杀了齐国渔民，同时对燕国渔民大加褒奖，还破天荒派出特使责令齐国向燕国请罪。燕国的倨傲终于激怒了这个正在蓬勃成长的新贵，齐国愤愤然开始了与燕国的冰冷对峙。到了战国初年的齐威王田殷齐即位，厉行变法，齐国实力大涨，疏忽二三十年成了天下第一流大国。这时的燕国却在恪守祖制的懵懂岁月中沉沦为疲弱之邦，除了煌煌贵胄的血统，几乎是要甚没甚。于是苍老的燕国只有极不情愿地跟在齐国后面亦步亦趋，俨然宗主与附庸一般。燕文公任用苏秦，燕国终于有了一个崛起的机会。西乎天不假年，文公尚未来得及等苏秦合纵成功，便骤然病逝了。燕翼王倒是雄心勃勃，偏偏又重用了更加野心勃勃的子之。子之凶狠酷烈，毒杀了燕翼王，软禁了燕王哙，最后又逼迫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他，接着又毒杀了燕王哙，子之做了燕王，燕国的大劫难骤然降临了。当时好容易保住太子之位的姬平
被迫离国。

流落于王族封地。为了复国，他联络王族发动了一场兵变，不想却被凶悍的子之一举击溃。姬平再次流落封地藏身，无奈之下密请齐国发兵靖难。齐宣王本来就一直在等待出兵机会，应姬平之邀，立即大举发兵燕国，剿灭了子之，将燕国财货抢掠一空，还大火焚毁了蓟城，给姬平留下了一个满目废墟、遍地疮痍的烂摊子。国人在痛骂齐国的同时，也恶狠狠地诅咒着那个引来齐人的子之。姬平很清楚，要不是将搬来齐兵的恶名转嫁给死无对证的子之，他这个国王很难说不被国人撕碎了祭祖。就这样，做了燕王的姬平深深地掩藏了这个永远流血的伤口，开始了艰难的复国，安抚百姓，恢复生计，求贤变法，周旋列国，练兵备战，终是一步一步地走到了今日。虽然正当不惑之年，他却好似两鬓苍苍的老人了。几十年来，他一日也没有忘记向齐国复仇，虽说没有像越王勾践那样日喊三次，也是经常在梦中豁然坐起，看着漫天星斗，愣怔莫名。禀报我王，亚卿觐见。玉书的声音从密室门外轻轻传来。禀报甚来，老规矩，请亚卿到书房。燕昭王一声吩咐，已经出了密室。他从来不在书房接见大臣，唯独对乐毅例外。玉书虽然知道这个例外，但见国君独在密室，仍然不敢大意。况且乐毅刚刚从这里离开不到两个时辰，又匆匆进宫，也实在令人意外。见国君并无异常，玉书才轻步走了出去。君上，鲁仲连来了。乐毅大步匆匆走进书房，一拱手，一句消息。鲁仲连，哦，想起来了，临淄千里驹，新一代纵横策士。燕昭王常思谋天下大事，对邦交人物极是熟悉，提到便知。说说他意欲如何？鲁仲连要斡旋燕齐修好。乐毅悠然一笑，将鲁仲连在他府中的事体详细说了一遍。君上以为如何？燕昭王心中一沉，一时愣怔默然。对齐国开战，这是他朝思暮想的兴邦大计，也是与乐毅几位重臣长期谋划的秘密国策，眼看要推出水面了，却突然有人要斡旋燕齐言归于好，而且提出了确实令人怦然心动的修好要件，倒真令燕昭王一时回不过神来。齐国若退了燕国失地，赔偿了昔年财货，再加上赔罪，再要开战，只怕是天下不容。可要说不打齐国了，心中顿时空落落的，血泪浸泡，长久压抑的国恨家仇便这般轻飘飘划过去了。燕国若有60万大军，燕昭王绝不会接受这种修好之约，齐国不想打他也要打，打出来的物事终是实在。可燕国只有20万大军，兵力只有齐国的1/3，燕国要复仇只有合纵天下灭齐，而强大的齐国着意修好，燕国再要灭齐便失去了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无道伐国，他国出兵便大事难题。说到底，接受齐国修好，燕昭王觉得憋气，拒绝齐国修好，燕国复仇，失去了合纵支撑，更是憋气。思忖良久，燕昭王难以权衡，长长的一声叹息。君上勿忧，鲁仲连之动议对我有利。有利？燕昭王急迫道，说说如何有利。

0: 一从容反问：“君上一位，齐王田地会接受陆仲连这个修好动议吗？你是说，齐王不会接受修好之意？”骤然之间，燕昭王两眼生光，决然不会，越意摇头。此人秉性乖戾，吞灭六国之野心，天下皆知。 如何能吐出吃尽几十年的肥肉，像一个若烟低头？有理，燕昭王一句赞同，又突然犹疑。鲁仲连想不到这一点吗？乐毅一声叹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鲁仲连也。保国心切，他只是权力一争而已。”好，燕昭王拍案而起。 鲁仲连天下名士，你我君臣将这文章做大，为我合纵六国铺路。乐毅会心的一笑，又是一声叹息：“只怕鲁仲连有不测之位了。天意如此，人力奈何？”燕昭王笑了。三。 狂卷齐王，断了最后一条生路。快马三日，鲁仲连终于风尘仆仆地赶回了临淄。燕昭王在王宫正殿朝会，隆重地接见了鲁仲连，将鲁仲连的斡旋之举书告朝野。当殿申明，本王唯以燕国庶民生计为念，但能收回失地财货。
1: 决议熄灭兵戈与齐国永久修好。几位氏族老臣激烈反对，却都被乐毅义正辞严地驳了回去。燕昭王当殿下书，派遣特使携国书盟约与鲁仲连共同赴齐会商。鲁仲连本在秘密试探，未曾想到燕国欣然接受并郑重其事地将事情公开化，有些突兀之感。 转而一想，如此做来，可逼怪诞暴戾的齐王认真思虑，也未尝不是好事。所不利者，唯有自己处境。邦国但安，个人得失何足道也？如此一想，也欣然接受。次日离开蓟城，燕昭王亲率百官在郊庭为鲁仲连饯行，殷殷叮嘱：“先生身负邦国安危之重任，攻城之日。”
0: 吉平当封百里千户，以谢先生。鲁仲连只哈哈大笑一阵，与燕国特使淋淋去了。行出燕界，鲁仲连得到异报，燕国已经将消息飞马通报了其余五大战国，燕国接受鲁仲连斡旋的修好愿望已经是天下皆知了。虽然隐隐不快，鲁仲连也只有长叹一声，先将燕国特使。 安顿在临淄驿馆，当即飞驰薛邑，连夜来见孟尝君。仲连呐，想死我了！一身酒气的孟尝君一见鲁仲连便开怀大笑：“来来来，先痛饮三绝再说话。”孟尝君，你却好洒脱。
1: 打量着宽袍大袖、散发披肩、肥腰舔肚、两鬓白发的孟尝君，鲁仲连不禁泪光盈然。眼前的这个肥子，活脱脱一个田舍翁，哪里还有当年孟尝君的影子？
0: 别一副惨兮兮的模样，你一来，我便好。来，干起！鲁仲连二话不说，连干三绝，一抹嘴道。
1: 孟尝君，此时你可清醒？哪里话来？孟尝君涨红着脸，高声道：“三坛酒算得甚来？你说是？”鲁仲连便将燕齐大事、燕国秘密备战的情由，以及自己的私谋举动前后说了一遍。孟尝君听得瞪大了眼睛，惊讶之情掺和着浓浓的酒意。 僵在了脸上。毕竟是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下， 孟尝君如何掂量不出鲁仲连这一番话的分量。默然良久，孟尝君啪的一拍酒案，豁然起身。仲连，是否要田文再陪你拼一次老命？田兄，唯有你我携手冒死强健，齐国尚有转圜。好，孟尝君大手一挥，今夜好生合计一番，也待我这酒气发散过去，明日去临淄。说罢转身一声令下，来人，请总管冯欢立即来见。孟尝君虽然被第二次罢相，但依照齐国传统，封君爵位却依然保留着，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孟尝君只是个高爵贵胄，只能在封地养息，无国君王叔，不能回到临淄，更不能参与国政。这次要骤然进入临淄，自然要周密部署一番。鲁仲连稍感舒心的是，孟尝君一旦振作，毕竟还是霹雳闪电，尽管门客大大减少，但要顺利见到这个行迹神秘的齐王，还只有孟尝君有实力做到。否则鲁仲连纵有长策大计，入不得重重恭维，涂炭奈何。片刻之间，冯欢匆匆赶到，孟尝君将事由大致说了一遍，末了一挥大手道，你今夜带人赶回临淄，至迟于明日午时将一切关口打通，我与仲连午后进宫。邦国兴亡，绝不误事。冯欢一拱手，大步去了。孟尝君，临淄门客们还在？鲁仲连有些惊讶了。总算还有几百人。孟尝君喟然一叹，转而笑骂：“鸟，两次罢相，客去客来，客再去。老夫原本也是一腔怒火，要对那些去而复返者，唾其面，大辱之。可是啊，冯欢一番话，却将老夫这火气给浇灭了。”哦，几年不在临淄，鲁仲连也是饶有兴致。冯欢能将孟尝君恩怨霹雳之人的火气灭了？孟尝君说，在他被恢复丞相后，那些烟消云散的门客竟又纷纷回来了，他正在气恼大骂，下令将这些去而复返者一律赶走之时，冯欢驾着那辆青铜摇车回来了。孟尝君已经知道了恢复相位是冯欢奔走游说于齐秦之间的结果，自然大事感愧，连忙出门迎接，却不想冯欢当头便是一拜。孟尝君大师惊讶，扶住冯欢道，先生是为那些小人请命吗？冯欢一脸肃然道，非为客请，为君之言错失也，冯欢请君收回成命。孟尝君愕然道，你说我错了？我田文生平好客，遇客从来不敢有失，以致门客三千，人满为患，先生难道不知吗？谁想这些人见我一日被废，便弃我而去，避之唯恐不及。今日幸赖先生复位，他等有何面目再见田文？谁要见我，田文必唾其面而大辱之。冯欢不卑不亢道，燕云富贵多事，贫贱寡有，是之固然也，君岂不知？孟尝君气咻咻道，田文愚不可及，不知道。冯欢依旧是不卑不亢的一副神色，君不见赶事之人清晨上货之期征门而入，日暮市况便掉头而去吗？并非赶事者喜欢清晨，厌恶日暮，实在是清晨逐利而来，日暮历尽而去，此人之本性也，非有意之恶行也。所谓物有必至，事有固然也。今君失位，

宾客皆去，不能怨世子势力而荼绝宾客之路。冯欢请君待客如故。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7章兴亡纵横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5: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接下来是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最后是乡村采风，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先请听聚焦三农专栏，功夫大篷车提质扩面，串起城乡共富链。
5: 聚焦三农，
6: 一头连着偏远山区百姓的菜园子，一头连着城镇居民的菜盘子。在江山，一辆辆功夫大篷车每周准时开进大山，上门收购零散农副产品，让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变现增收。一大早，江山市供销联社的功夫大篷车便奔驰在唐源口乡蜿蜒的山路上。路旁，村民们带着自家种的冬瓜、南瓜、青椒等时令蔬菜，以及笋干、梅干菜等农副产品翘首等待。收购价不低于市场价，对农户生产的零散农副产品应收尽收。这辆大篷车直接增加了山区村民的现金收入。村民吴小芬：“
7: 今天刚好卖100块钱，挺方便的。每次老百姓有点东西嘛，都挑星期二的时候拿来， 拿来这里卖。
6: 自2022年底开通以来，功夫大篷车持续优化服务模式，如今全市已形成固定线路定时巡回收购与个性化订单预约响应相结合的灵活机制，每周在11个重点农业乡镇街道开展巡回收购，并为全市19个乡镇、200余个行政村提供呼叫上门服务，基本实现服务全域覆盖。收购上来的农产品如何卖个好价钱，关系到功夫大篷车的长效运行。江山市供销联社探索将大篷车服务链与自身经营链深度融合，2023年底注册成立江山供销农产品公司，主营食材配送业务。中午时分，满载农副产品的车辆回到位于上虞镇五城村的农产品配送中心，工作人员首先对收购的农产品进行流样检测，再放入冷库保鲜。凌晨时分，这些农产品被一一分拣打包，配送到全市31个机关部门、乡镇街道以及学校企业食堂。浙江江山供销农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继荣：
8: 供不应求，因为我们这个产品质量是很好的，作为我们现在收购的这个咸菜啊，这个还笋干啊、刚度干啊、长度酒干啊，这些干货啊，还是很销量很大的。达到2026年的时候呢，我们估计能达到1200万左右。
6: 今年8月，市供销社与上虞镇大喜滩、山头、高阳及望江社区合作打造的升级版共富门店崭新亮相。门店另一侧是4村联建的共享食堂，每天中午都有50-60名周边老人前来用餐。江山功夫大篷车直营店大喜滩店负责人毛莹莹：
9: 那生意一天比一天好，因为刚开始大家不知道，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了，这几天都很忙，一个人都来不及。
6: 目前江山市供销联社已在上虞镇五城村大喜滩、虎山街道西门社区开设了3家共富门店。据统计，截止目前，功夫大篷车累计收购农产品近1.5亿元，其中蜂产品1.43亿元，本地特色农产品近600万元，服务群众超20万人次。该项目连续入选全省功夫大篷车2023年、2024年最佳实践案例。
10: 朋友们，接下来收听现代农业专栏，猕猴桃果糕批量生产，江山特色农产品开拓新市场。
11: 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
6: 进入9月，全市20000多亩猕猴桃陆续成熟上市，猕猴桃加工企业也进入生产旺季。这两天，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标准化生产车间内果香扑鼻，生产线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今年首批猕猴桃果糕。在洗果车间，一颗颗猕猴桃经过清洗机清洗后，被传送

0: 到去皮打浆车间，削皮机快速为猕猴桃去皮，打浆机把果肉搅打成果浆，再送到熬煮车间，用85摄氏度的温度熬煮至沸腾，之后送入保温桶，接着进行人工摊片，再送入烘干房。经过20个小时的低温烘干，果糕最终成型。江山迷恋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周建华：
1: 我们全手工制作，到我们机械化生产啊。这个调试花了将近1年的时间把这个产品做出来，期间的话我们光猕猴桃我们研发所浪费掉的猕猴桃我们花了有2万多斤。
0: 江山市是浙江省最大的猕猴桃商品化生产基地，今年全市猕猴桃种植面积2.08万亩，产量达到1.85万吨，带动种植户2000多户。对猕猴桃进行深加工，不仅能解决中小果的销售难题，还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拓宽销售渠道。周建华：
1: 产品销量的话，逐年的在提升，目前的话，杭州、上海啊这些大城市我们都有销售。25年的话，我们差不多200万不到吧，100万多一点。
0: 迷恋食品公司通过加强市场调研、创新生产举措，让江山猕猴桃以全新产品亮相市场。目前该企业有猕猴桃果糕、猕猴桃脆片、猕猴桃酒3款猕猴桃深加工产品在售。企业生产的迷恋迷猕猴桃果糕自2024年10月上市以来深受消费者青睐，还成功入选2025年衢州特色伴手礼名单。周建华：
1: 我们也往这个健康食品方面发展，那么我们目前的话，像我们的果蔬面，包括猕猴桃籽的深加工，我们也在研究当中。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3: 哎，潮哥，你知道吗？我们江山啊，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有哪些吗？
4: 当然知道了。我们江山扶贫开发中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啊，主要有3类。第一类呢，是扶贫重点村，包括单个村级集体项目或者若干个村联合建设的项目。第二类呢，是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要求带动扶贫重点村内低收入农户数占带动农户总数1/3以上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第三类呢，是低收入农户，特别是有劳动能力、有一定技术、有发展前景的低收入农户，都是属于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扶持对象。
3: 哦，你这么一说我就清楚了。那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的主要扶持内容有哪些呢？
4: 那扶持内容就特别多了，主要有特色种养职业发展和现有竹茶、果、油茶等特色产业低产基地的改造所需要的生产资料、生产设施、设备等的构建，还有和特色种养业基地配套的机耕路、作业道、小型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3: 那特色种养业产品加工设备、储藏设施的构建包括在内吗？
4: 那当然包括了，还有像特色种养业新品种的引进培育和技术推广，以及特色种养业产品的市场营销，包括电子商务平台建设、产品展示展销、厂租补助、品牌培育等等，都是包括在内的。另外，扶贫重点村用来发展集体经济的集体物业和服务设施的改建构建也有相应的扶持。
3: 看来啊，低收入农户从事特色种养业，好多方面都可以得到帮助和扶持呢。
4: 那是当然了，希望广大低收入农户行动起来，贫困不可怕，只要找对致富路子，勤劳踏实肯干，一定能够走上致富路。
0: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本土食用菌新品琥珀蓉上市，日均产量600斤。
2: 乡村采风。
0: 去年，江山市建元州市食用菌专业合作社从云南引进新品种琥珀蓉试种。这款外形酷似金针菇、通体呈温润琥珀色的新品种，经过近1年的反复试种和技术打磨，量产能力稳步提升，日均可达600斤。 新鲜菇品持续供应多地商超饭店。9月16号，记者走进建源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的琥珀蓉种植菇房。据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介绍，去年他从云南引进琥珀蓉菌种开展试种，但因没有掌握其生长习性，第一批试种效果并不理想。江山市建源周氏食用菌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建文：
5: 控制的话，就是形状不好，没有不行。如果想那样的拿到市场上买，就没有价值嘛。所以说那个杆子啊、帽子啊这些东西都不太好。
0: 第一批试种失败后，周建文没有气馁，他一边查阅资料，一边做对比试验，调整菌包中玉米棒和麸皮的比例，并控制菇房的湿度、温度及二氧化碳浓度。经过反复摸索，他逐渐发现了琥珀蓉怕热、怕强光的特性。几个月后，第二批琥珀蓉长势明显好转，菌盖圆整，菌柄短状，颜色也均匀了。周建文：
5: 不到了10月份开始，那等于说我们的拿到市场上就开始拿到，逐步拿到市场上，给他们，这个比较鲜滑，吃起来比较嫩，这个有点那个蘑菇味，一上那个桌子，这个都比较受大家的欢迎。
0: 市场试吃打开了销路，也让周建文更有底气，继续摸索管理细节，扩大种植规模。目前，合作社琥珀蓉日产量已达600斤，菇房每天都有新鲜琥珀蓉采收上市，生产销售逐步走上正轨，产品销往衢州、杭州、上海及江西等地。眼下，周建文正与省农科院合作，开展琥珀蓉品种选育试验，希望通过杂交培育等方式选育出产量更高的品种。周建文：
5: 现在等于说我们在培养阶段，这是我们走菌丝培养阶段。现在我们在做试验，配方试验也在这里刚开始这里做。现在我们当场呢，要是在150克到200克左右，我们看看能不能突破，比如200多克、250克左右，这样的菇型啊、品质啊，这么去看看有能不能上个台阶。
0: 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加速推进。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是霞口镇今年的重点民生交通项目。近日，记者在霞若县道路提升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路面浇筑作业正有序开展。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目前主要是项目起点位置霞口初中到高速桥底下这一段进行路面的拓宽、路基挡墙的修复以及部分水沟渠的浇筑等。
0: 该工程总投资356万元，起点位于霞口初中门口，终点至丰石村金家塘附近，实施总里程2.154公里。建设内容包括路基与排水设施修复、路面拓宽及白改黑改造，同时完善防护设施和交通安全设施。霞口镇城乡建设办公室周华良：
6: 原先的路段路面宽度仅有4米5到5米左右，大型的公交客车以及旅游大巴是无法通过这条道路的。那项目完成后，能够串联起初中、南阳水库以及古池村，不仅方便了旅游大巴的进入，对于周边群众的公交大巴的乘坐也是非常的方便的。
0: 项目自8月12号开工以来，已投入施工人员约20人，采取分段分工序同步推进的作业方式，路面拓宽作业全部完成后，将进行沥青面层摊铺和胶安设施安装，项目计划11月中旬竣工交付使用。
3: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自由。

0: 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1: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1: 渠中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

0: 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2026年第4次全国路面普查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流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案。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
1: 各地迎来国庆假期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全力保障出行。
2: 文博游、古建游火热，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
1: 亚洲首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建设加速推进，打造微观世界超高速摄像机。
2: 胡塞武装称对近期攻下所有区域保持控制，也门政府军称收复红海港口重镇穆哈。
1: 驻冲绳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人，日本民众抗议驻日美军暴行。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让中国式现代化的底色更加亮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到青海湖，感觉湖水蓝得特别透亮，远处的雪山景色非常的美，比想象当中的还要壮观。
4: 国庆假期，青海湖仙女湾游人如织，清澈的湖水，翱翔的飞鸟，高原明珠的壮美风光，吸引各地游客驻足留影。作为我国最大的湖泊，青海湖是维护西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2021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湖

0: 局长陈德辉。
1: 我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主要入湖河流水质全部达到或优于二类，裸鲤、水鸟、捕食园林种群持续恢复。青海湖国家公园的创建已进入成效评估阶段，我们将以国家公园建设为抓手，守护好高原明珠。
0: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天更蓝，今年上半年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比去年同期提升 4.5 个百分点。水更清，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地更绿，三北地区作为国土绿化主战场，绿色万里长城正以每年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北上西进。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严震：
2: 科尔沁沙地吸收草原景观逐步重现，黄河入黄泥沙量逐年减少，塔克拉玛干沙漠带上了绿围脖。15-5是三北工程攻坚战的决胜期，我们将集中优势兵力，不避险，不畏难，确保打赢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
0: 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当前在持续筑牢重大生态屏障的同时，我国生态治理的重心进一步下沉。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开工建设口袋公园2800多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口袋公园让绿意在街头巷尾悄然铺展。在福建省福州市，今年已建成15个口袋公园。福州市园林中心规划发展处处长朱鹏树：
3: 我们将深入实施绿化福州植农护农行动，在聚焦园林更新提质、公园活力激发、文化特色彰显上持续发力，以更高品质的园林绿化厚植城市绿色基地。
0: 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目前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体系，放眼神州大地，光伏板在戈壁上铺展成蓝色海洋，发电风机矗立在草原和山巅，输电线纵横千里奔涌绿色动能。在辽宁省营口市，70万千瓦海上风电项目近日启动风电机组采购招标。辽宁省发展改革委新能源处处长史源：
4: 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优势，加快推动重点风电光伏项目建设，科学有序推进分布式新能源发展。辽宁省新能源发电装机规模超越火电装机规模，成为辽宁省第一大电源类型。
0: 生态兴则文明兴，15-57是美丽中国建设承前启后、扩面提质、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的关键阶段。今年8月15号，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迈入新境界。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在生态环境法典护航下，美丽中国建设的成果必将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
5: 生态环境法典既是美丽中国建设的法治保障，也承载着老百姓对良好生态环境的热切期盼。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法典要求，推动法典全面、准确、有效实施，守护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6: 今天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各地交通出行迎来返程最高峰。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7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河北、安徽、广东、山东等省份。另预计有58个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河北、湖南、安徽等省份。铁路方面，返程客流同样持续高位。交通运输部门增加运力，细化服务，全力保障旅客顺畅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全国多地陆续迎来集中返程车流，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车流量高位运行。5号开始，河北环京环省多条高速公路车流量同步上升，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北行方向车流集中。河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民警王一：
8: 制定完善梯次调控、有序放行的方案，将清障车辆、救援人员以及专业装备前置布设到关键点位，确保快速响应、快速处置。
9: 在江苏苏州长泰高速白杨湖服务区充电站内，不少新能源车辆正在有序补能。部分车主看到固定桩满位后，选择前往智能移动储充车充电，有效。

0: 节省等候时间。旅客张先生，
1: 大概充个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基本上都能找到位置。
0: 国庆假期，苏州在白羊湖、城湖、石牌、阳澄北湖四大重点高速服务区统筹投放十台智能移动储充车，实行跨片区动态调度。智能移动储充车运维公司工作人员聂伟，
2: 这套移动储充设备最大的优势是灵活机动，高峰时期如果固定充电桩饱和时，我们可以现场增补点位。
0: 长三角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适时加开多趟夜间高铁列车，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3: 昨天，中国铁路郑州局管内返程客流继续增长，出行客流维持高位。中国铁路郑州局郑州客运段高铁二队党总支书记郑小雨，
4: 加大了对重点时段和热门方向的运力投放，通过多加车、错峰开车等方式来扩充运能，最大限度地满足旅客返程出行需求。
3: 针对返程客流集中的情况，多家航空公司在热门航线增加运力投放，确保假期旅客顺畅返程。
5: 国庆假期，文博游、古建游成为热门出游选择，文旅市场消费潜力持续释放，各地让文物活起来，让古建可阅读，人们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乐享假日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国庆假期，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游人如织，博物馆内马蹄金、青铜器、简牍等文物把西汉时期的制度礼仪和生活图景一一呈现，海昏侯刘贺墓出土的《论语》《诗经》简牍原件吸引了许多游客驻足良久。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管理局宣传推广处处长何颖介绍，国庆假期游客不仅可以走进博物馆近距离观赏汉代文物，还能通过 VR 沉浸式数字体验、汉风互动等方式感受2000年前海昏侯国的历史风华。
7: 我们希望把厚重的汉代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遗址公园，读懂海昏侯背后的西汉故事，让千年汉文化可触、可玩、可传播。
8: 国庆假期，天津依托老建筑空间价值，创新打造一批体验消费新场景。中国大戏院内，一场文旅版话剧《日出》正在上演，观众不仅可以坐在剧场内观赏话剧，还能在回廊、会客厅等空间内欣赏演出快闪，身临其境地感受戏剧魅力。导演池晓彤，
9: 在整个中国大戏院的这个楼里面的每个区域会有一个有关于这个戏的一些展示，我们戏里面的一些演员在里面会跟观众有一些沉浸式的互动。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人头攒动，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拍照留念，感受厚重的历史文脉。游客刘女士，
11: 古建筑保存得非常好，尤其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咱那个水质特别澄澈，特别清澈。
10: 国庆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万人次，为保障文物安全和游客游览体验，博物馆延长开放时间1个半小时，并实行预约限流管理。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2: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呢也会坚守一线，开展文明劝导、游览指引，全力保障游览秩序。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青海，请听马可河畔传星火。采制总台记者曹博。
13: 班马是红军长征唯一经过青海的地方。1936年7月，约30000名红军将士由四川北上进入青海斑马线，足迹遍及斑马县亚尔塘乡、灯塔乡、江日塘乡一带。青海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高国，
14: 红军进入青海斑马，沿马可河河谷边行军边筹粮，这一段时间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主政策，一路宣传北上抗日的主张，把革命的火种播撒到了青藏高原。
13: 在距离红军沟20多公里的斑马县灯塔乡班前村，红星希望小学的孩子们正齐声诵读《七律长征》。90年前，红军驻扎在班前村，军民朝夕相伴，结下了深厚的鱼水情谊。
14: 地里的豌豆结了荚，战士们没有一个人去摘，还帮老乡修房屋，慢慢的 藏族群众热情支援红军北上。
13: 90年过去，这片红色热土见证着新的变迁。在斑马县亚尔塘乡，当年红军走过的荒山坡，如今是茶韵飘香的藏雪茶种植基地。斑马县依托自然资源优势，持续推进藏雪茶种植基地标准化建设。茶企负责人景雪梅：
15: 这几年通过我们藏雪茶，从种植然后是采摘，我们收购加工完以后销售出去，他们收入好的话每年也达到10000多。
13: 近年来，在传承红色文化的同时，斑马县创新生态补偿与公益管护机制，聘用2300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6: 我今天有驯虎，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13: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17: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18: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5: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20: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历上，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19: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21: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19: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5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22: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3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19: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列、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23: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 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8: 早上七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0: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8: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不少订单。
0: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8: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0: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8: 蟹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蟹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0: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8: 2021年，蟹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0: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8: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0: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8: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5: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18: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6号表示，该组织当天在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对沙特支持的武装人员集结地发动数十次袭击，并对所有近期攻下的区域仍然保持控制。公布的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曼德海峡附近的政府军。胡塞武装称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也门政府军5号称已收复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另据一名匿名的胡塞武装军方官员说，截至6号，政府军仍控制着祖巴卜及当地军用机场。
18: 本台消息，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在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因涉嫌抢劫杀人被捕后，驻冲绳美军最高负责人、冲绳地区协调官沃森6号下令，自9号起对所有驻冲绳美军

0: 军人员实施为期30天的外出限制，每天0点到凌晨5点禁止外出。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美国士兵德文·巴拉德，他涉嫌在冲绳县那霸市一家酒店杀害一名日本女性，并抢走被害人的钱包等物品。部分日本民众昨晚在美国驻日本大使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驻日美军暴行，反对高市政权强行推进边野谷新基地建设。
1: 不要杀害女性，我们不要美军。
2: 不只是冲绳，日本在其他地方也有美军基地，类似的暴力事件也一直在发生。
3: 我真的会想，日本政府到底是在保护谁？日本政府总是说，为了保护日本，所以需要美军，但实际上，民众并没有得到保护。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5号表示，俄方将对东京的不友好举措采取对等反制，首先针对那些对日本具有重要利益的领域。日本政府近日以乌克兰局势为由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包括首次涉及航运领域的限制措施，这使得所剩无几的俄日关系基础进一步受损。日方做法不仅无助于实现持久和平，反而会让和平更加遥远。
4: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6号表示，欧盟将采取启动欧洲炼油厂战略对话、加强能源联合采购等措施，以应对能源价格上涨，并进一步降低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他说，随着冬季临近，高能源成本给企业和居民带来的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0: 德国萨安州议会6号选举极右翼德国选择党议员托比亚斯·劳施为议长，这是德国首次由选择党成员担任联邦州议会议长。据德国媒体报道，当天数百名抗议者聚集在州议会大厦前，反对劳施出任州议会议长。
4: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天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
0: 阿根廷外长巴勃罗·基尔诺5号晚批评英国政府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争端中拒绝谈判。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在6号公布的全球金融稳定报告指出，应警惕对冲基金可能对宏观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报告说，全球对冲基金资产规模增速过快，在资本市场波动中容易放大价格错位和流动性紧张，一旦遭遇严重负面冲击，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
0: 国庆假期，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5: 我叫朱海明，是来自浙江嘉兴平湖的一名基层村干部。今年国庆，我们村仍旧以轮班制的形式建设岗位，为我们村里60周岁以上的20多位独居孤寡老人提供送餐服务，每餐提供1分2素的饭菜。那这项服务呢，至今呢已有8年时间了，我们也感到很有成就感。
6: 我叫张震，来自国铁沈阳局沈阳客运段动车山队，是一名列车长。这个国庆假期啊，我和全国千千万万的铁路人一样，奔驰在千里铁道线上，坚守岗位，护航旅途。
7: 我叫张顺，是长江池州航道处的一名航道工作人员。今年国庆，我在长江池州段呢坚守一线，确保航标始终处于良好的驻航状态，为过往船舶提供清晰准确的导航指引。每当看到一艘艘巨轮安全驶过，听到汽笛声在舰面回荡，我心中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8: 我叫周淼淼，是厦门翔安国际机场项目的一名建设者。眼下机场正处在通航筹备的关键冲刺阶段，我们全员在岗紧盯各项任务，向着2026年底通航目标全力奋进。能够把自己的青春奋斗融入这座国家标杆工程，我内心特别自豪。
9: 我叫卢俊成，来自山东日照。今年国庆，我和300多位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伴坚守在狮子洋大桥上部结构施工的岗位上。我希望狮子洋通道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能够早日建成通车。我用行动和奋斗祝福祖国永昌盛，繁荣富强更辉煌。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张永鹏，主播尹琦、程亚。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短号搭起沟通的桥，亲情连接织出幸福的网。中国移动亲情网，和家人谈心叙家常，与好友欢聚话温暖，和同事高效对接工作，同兴趣伙伴共赴热爱。家人、好友、同事、搭子，三五组个圈都有亲情网。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可选66、77、78、79号段，户主一人付费，成员间浙江省内畅打不限时长。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少云，14到26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小县城接住大流量，县域成为国庆假期浙江文旅消费新增长极。
1: AI 助力高端突围，台州加速工业母机国产替代步伐。
2: 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六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
1: 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做好健康防护。
2: 国内外新闻。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截至昨天，我国秋粮已收获3.5%。
2: 法国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潜射洲际导弹。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江经济新观察。
2: 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游客把目的地从热门景区转向了县城。浙江不少县城凭借独特的文旅资源接住大流量，更把游客的打卡变成实实在在的消费。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上午9点，杭州余杭宣杭十亿铁路公园复古年代秀温情上演，伴着绒花的旋律，舞者翩翩起舞，将观众带回80年代。大家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一刻。不少游客还坐上时光列车，沿着2.2公里老铁轨一路前行。南条西两岸风光尽收眼底。游客林杰说：“
4: 开心还是很好的，然后火车呢也很平稳开的感觉啊，车厢也很喜庆，色彩也很繁荣，在这拍照的特别好，是我们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
3: 一条老铁路如今成了文旅消费新场景。国庆期间，公园推出鲜活季国庆嘉年华，列车餐厅、调息风物市集、非遗手作等新业态集中亮相。游客既能坐火车赏风景，也能品美食、逛市集。运营方工作人员查宇杰说：“
5: 在我们原有业态基础上，新增了一个列车主题餐厅。那同时呢，我们也引入了我们的一个艺术特展。截止到目前为止呢，整个我们公园内接待游客2000余人。
3: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场景，县城不一定要复制名山大川，找到自己的特色，同样能成为流量密码。有了特色，还要把特色变成游客愿意参与、愿意停留的文旅 IP。”浙江各地深挖本土文化，推出沉浸式体验式玩法。在丽水景宁天空之城度假村，游客们白天逛山野市集，做畲族手工，晚上看主题演绎，山野生态与畲族文化融入全天候度假体验。在台州玉环闯海民俗体验活动，把非遗美食和滨海旅游串联起来，游客既能看剪纸、鳌龙鱼灯、渔民画，也能品尝海鲜面、本土小吃。玉环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局长倪辉珍说：“
6: 整个国庆节我们都有不同的活动和体验，也是让广大的市民跟朋友到这来能有更多的项目和内容可以体验。
3: 特色有了，玩法丰富了，能不能接住客流还要看服务保障。”在宁波象山，海上列车成为国庆热门出行选择。面对大量游客集中到站，象山投入日均200多台车辆、400多名交通保障人员，公交常规线路和旅游直通车双管齐下，打通游客出行最后一公里。在杭州桐庐，假期高速公路车流密集，服务区成了不少游客意外发现的打卡点。这里不仅能体验1秒1公里的极速充电，还能逛商场、看表演，体验梦幻海底隧道，让原本只是中途休息的游客忍不住多停留一会儿。
7: 这里好漂亮，还有魔鬼鱼，我这样都不想走了。
8: 有感受就是我高速上中间过来，我可能就是不用下高速，顺路找了个景点逛了一下。
3: 从交通接驳到服务场景，县域不仅要吸引人，更要留住人。人留住了，消费也就自然延伸到县域生活。在绍兴上虞，游客进山赏景，红色岩穴。到了饭点，一锅土鸡煲成了热门选择。本地餐饮火了， 板栗、紫薯等农特产品也跟着热销。山之味鸡堡负责人王晶说，
9: 今年国庆生意比往年好了不少，假期这几天日均接待桌数比平时翻了近两倍，很多研学团队自驾游看完红色基地就过来吃饭，顺带买了我们本地板栗、紫薯，实实在在增加了收入。
3: 省社科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长宋雪玲认为，浙江县域旅游不断出圈，背后既有县域经济和服务能力的支撑，也得益于全域旅游长期积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因地制宜挖掘特色，让更多原本旅游基础并不突出的地方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0: 浙江也是全国最早提出全域旅游概念的省份，开始就是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来整体布局的，即使原本基础薄弱的地区这些年也各显神通吧，有的克服了自身缺陷，有的变劣势为优势，很多县城都变成了六边形战士。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1: 省政府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促进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力争到2030年全省规模以上生物医药企业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的7%左右，在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领域实现重要突破，生物医药产业集群营业收入超5000亿元。指导意见以临床需求为牵引，将加快布局细胞与基因治疗、抗体药物、核酸。

0: 药物、放射性药品、现代中药、医学人工智能与高端医疗器械等领域，制定重点研发清单，实施一批应用基础研究项目和重大科技专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加强。对此，浙江将建立领军型和高成长型企业培育库，企业牵头或参与的省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占比不低于 80%。 指导意见支持高水平研究型医院建设，鼓励核定床位的 10% 设置研究型床位，为研发清单内新药提供临床二期、三期试验服务的牵头医药机构，按年度实际到位经费的 5% 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400万元。对深度参与创新药临床前研究并协助上市的研究型医院，每个项目最高补助800万元。伦理审查流程总用时控制在4周以内，临床试验内部审查整体用时压缩到25周以内。
1: 经济大省挑大梁。
0: 作为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浙东工业母机集群牵头城市，台州以人工智能为引擎，加速产学研深度融合，推动工业母机向高端化智能化突围，走出了一条国产替代的突围之路。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2: 在位于台州的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研发人员正在对一款直驱天车龙门加工机床进行调试，屏幕上实时跳动着数据，显示主轴运转平稳。工程师郁家乐说，
3: 都可以达到4微米以内，相当于人头发直径的1/15，可以连续工作72小时，工作效率的话已经赶上了国外。
2: 这款机床正是中心历经10年研发的 AI 赋能全站自研直驱系列高端工业母机核心机型。与传统机床不同，它没有滚珠丝杠、连轴器、伺服电机这些标配机械器件，研发团队创新采用直驱电机取代传统组合，动力从电机直达加工端。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傅建忠说，这套系统同步引入 AI，让机床真正活了起来。
4: 人工智能赋能我们这个机床呢，就具有这个自主感知，就是机床的状态啊，那它都可以感知出来，它就会自动的根据一些状态的信息啊，根据一些编程的数据啊，根据工艺加工的过程的一些信息，那么它就可以进行自动的来执行，比如有问题，那么它自己会去处理。
2: 经国家机床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整机综合性能较国家标准提升30%至60%，部分工况加工效率最高提升58%。傅建忠说，目前台州已有约一半的机床配备中心研发的 AI， 具备远程运维、智能化诊断等功能。
4: 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加上我们这个三电技术的突破，我们国家的工业母机可以解决大部分的卡脖子问题。AR 技术的应用啊，可以让我们的机床越用越聪明，可以进行自主的学习，那么来形成我们整个机床的一个运行的自适应的这种控制。
2: 如今这一系列 AI 直驱工业母机已形成龙门、精密车床、五轴加工中心三大成熟产品矩阵，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人形机器人、半导体等高端领域，助力本土机床企业转型升级。浙江捷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是这场突围战的受益者。董事长陈华贵说，企业曾长期面临核心传动部件进口依赖的困境，直驱技术的落地彻底打破了壁垒。
5: 我们必须要通过自主研发来解决这些问题，有效地解决被国外垄断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风险。
2: 台州集聚工业母机相关企业近2000家，归上营收超700亿元，关键部件本地配套率达90%以上。但大量中小企业研发力量薄弱，迈向高端之路困难重重。为补齐产业短板，温岭市人民政府联合浙江大学共建浙江省高档数控机床技术创新中心，汇聚多所国内顶尖高校科研力量，组建200多人的科研团队，投资5亿元打造中式验证平台，构建从基础研发、技术验证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并促进重大基础研究成果产业化。温岭市经济开发区是浙东工业母机集群核心区，集聚51家机床归上企业。温岭经开区管委会副主任梁钦说，技术实现突破后，当地机床产品售价提升明显。
6: 它以前都是比如说售价在3万5万以内的嘛，我们现在基本上

0: 一台设备都10万元以上的，或者甚至50万元以上的、100万元以上的，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质的提升。
1: 数据显示，台州市规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改造覆盖率达100%，高端产品占比已提升至35%以上。随着 AI 技术的持续渗透，台州工业母机正加速向制造跃升，一条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国产替代之路越走越宽。
2: 我升级当爸爸了，
3: 恭喜主人，家里迎来新成员。
4: 身份升级，家里的装备也要升级，宽带升级成千兆，移动看家、智能门锁、云电脑、灵犀屏、智家装备通通升级。
2: 说的有道理，宽带选啥好呢？
4: 中国移动千兆宽带，爱家公网加值，全屋信号覆盖，各类智家产品升级接入妥妥的，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行，就听你的，
5: 家庭新升级，千兆伴同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6: 堵车心别急，必大道有医学，左一辆右一辆，交替通行像拉链，你谦让我礼让，路路畅通心舒畅。中国人保提醒您，交替通行守护道路安全，文明驾驶从你我做起。
1: 文化中国行。近年来，浙江坚持以文兴业、以文促产，推动文化科技深度融合。从创意集聚的园区到国际赛事的舞台，再到入境游客的指尖，文化科技融合正不断催生新场景、新模式、新动能。浙江之声特别策划《文润浙山水》今天播出第6篇，以文兴业，科技赋能，激活产业动能。来听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走进杭州西湖区艺创小镇，艺术气息让你沉浸其中。充满魔幻色彩的黑神话全国首家线下零售店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大草坪上市民游客露营野餐，生机勃勃。在园区一幢幢工业风十足的建筑里，藏着3000多家文化产业企业，构建起游戏影视的全产业链生态。浙江燃点创新影视科技有限公司入驻艺创小镇多年，去年开发了 AI 剧本孵化系统，单独成立了一家以 AIGC 影视制作输出的影视公司。董事长卢高峰说，艺创小镇给公司提供了优质的创作创业环境。
8: 我们跟小镇里的好多企业说，我们都是有上下的服务的，这个地方是有完备的影视的全流程的公司的，平时无论在项目联系上、合作上，互动还是非常多的。
7: 艺创小镇品牌办主任张燕说，在这里企业不是孤岛，而是彼此串联的节点，小镇搭平台、配政策、引资源，让创作者从创意走向市场，让艺术与产业双向奔赴。
9: 边上有很好的艺术类的高校，比如说中国美术学院啊、浙江音乐学院，提供了大量设计人才和创意团队。有些企业的时候只埋头于自己做创作，它资源对接相对来说也难一点，比如说可以跟他们做一些资源性的对接，比如说产业的对接，在他们不同的发展阶段给他们匹配合适的政策服务。
7: 当创意在园内串联成链，科技赋能文化生产的探索也在更大范围铺开。爱之名古屋亚运会以和谐的心跳为主题的开幕式，以及采用以水生火光影技术的烛火巨塔，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作为亚奥理事会开闭幕式独家合作伙伴，浙江企业大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策划创意、主火炬设计等全链条工作，展现中国的文化科技硬实力。公司品牌与市场管理部总经理江帆说，目前大丰的海外项目已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装备出海到创意出海、标准出海，中国创意制造正一步步走向世界。
10: 与以往提供场馆内演艺装备制造、核心产品等服务不同，我们这次参与从策划创意、火炬设计制作、舞台呈现，成为了整场开幕式的操盘手。亚奥理事会看重的不是某个产品做得好，而是这整套的全产业链服务能力。中国企业也从赛事的活动参与者变成了引领者。
7: 浙江文化科技融合也在服务场景渗透。在杭州留学的阿尔及利亚姑娘宰纳白经常使用嗨游小程序制定出游计划，在上面来浙江的外国人可以获得行前规划、路线推荐等一站式服务。
11: You see, you can use here to create travel plan. 你看，你可以制定旅游计划。我觉得这个智能体速度很快。最初我来中国的时候还没有这样的平台，所以我很开心。家人如果来中国看我也能用得上。
7: 据了解，嗨游是浙江面向全球游客、功能完备的省级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境外游客完成认证后，在浙江各个旅游场景中不用掏出护照、通行证，凭借嗨游上的二维码就能完成通关、支付、入住、入园、乘车等旅游服务。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大数据中心主任娄刚说，今年新升级的嗨游 2.0 采用多智能体协同模式，接入了飞猪、高德等第三方平台数据，让游客可以在平台上使用导航、门票预订等各项服务，不用反复注册各类 APP。
12: 游客可以做他的攻略，还可以下单，还可以更多的一些闭环的一些服务，激发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这也是一种数据要素市场激活的创新机制。
13: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4: 浙江之声。
15: 国庆假期，秋日经济火热，品秋果，赏秋景，赶丰收，大家尽享金秋美好。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上午，记者来到杭州满觉陇，虽然没有丹桂飘香的盛况，但枝头能看到不少待放的小花苞。很多游客举着手机，对着枝头寻找桂花的影子。道路两旁的桂花集市里，桂花香氛、桂花饮品等各种桂花周边也吸引游客驻足。
16: 因为一路走过来，那个风景，其他风景还是蛮好的，然后吃的也很多，单纯走走 sitting walk 一下，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17: 没有看到桂花，但是我吃到桂花了，我那个桂花糕味道还是不错的，比较有杭州当地一个特色。
7: 集市商户吴先生告诉记者，今年早桂开过凋谢后，遇上连日阴雨，导致新一波桂花没有接上。不过国庆期间店铺的生意还是要比平时好上好几倍，尤其桂花糕很受欢迎。
18: 国庆的话能卖桂花糕大概2000左右吧。
7: 除了桂花，柿子也是秋天绕不开的顶流。走进宁波象山墙头镇西里方村50多亩的泰秋柿种植基地，连片柿树枝繁叶茂，橙黄透亮的果实掩映在绿叶间，清甜果香随风飘散。前来采摘的游客手提采摘篮穿梭林间，体验秋收乐趣。
19: 糖斑这个纹越多它越甜，秋天了沉甸甸的丰收。
20: 每一张都是美图可以做屏保的，看到黄灯灯的那个柿子，哇，这个采摘的效果特别好。现在是怕美景，待会我就想着美食了。
7: 农场主谢小平说，国庆前后正值果实口感最佳时段，4000多棵柿子树完全不愁销路。
21: 国庆的话呢，就我们今年这些树可能这个国庆期间有可能不够采摘，因为人家吃到过来太好吃了，快递的话就发了比较多了，北京啊、上海啊、广州啊、杭州啊很多。
7: 秋风起，蟹脚痒，最近黄满高肥的兰江蟹成熟上市。在金华兰溪柳塘村的兰江蟹养殖基地，养殖户孙从康拉起水下的地笼，逐一检查螃蟹的成熟情况。他说，今年螃蟹长势喜人，比去年提早一周上市，整体产量预计比去年提升30%左右，亩产达到150公斤以上。
22: 每一只蟹我们现在都是要给它扒开，它如果从上哄到下，这个穿心哄，说明这只螃蟹比较肥的。今年订单情况是还是比较可以的，第一天我们就也出去了100多盒的订单，大概出了300-400斤的螃蟹吧。
1: 昨天的杭州文旅市场平稳有序，整体呈现本地游客以近郊游为主，长线游客则逐步返程的状态。核心景区客流昨天有所回落，而近郊游、乡村游客流依然坚挺。科技游、非遗手作、中医药康养等多元体验产品持续拉动文旅消费。截至昨天下午4点，杭州全市各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277万人次。
15: 国庆假期，浙江不少交通场站推出新举措，让游客出行更顺畅、更舒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方梦玲的报道。
7: 国庆假期，杭州城站火车站的城新驿站旅客夜间休息区正在试运行。走进这个位于城站广场一楼的休息区，记者发现休息区分为限时夜间休息区和24小时公共休息区两大区域。24小时公共休息区设有126个休息席位，配备空调、座椅等基础便民设施。乘客陈先生说，
23: 会比外面坐外面好很多，有这个休息肯定来这里先嘛，可以不用吹风嘛，至少没有蚊虫。
7: 在限时夜间休息区，记者看到里面放有95组电动沙发，旅客可以坐、靠、半躺，自由调节姿态。杭州东站枢纽城站广场管委会城管科科长

0: 吴林伟说，限时夜间休息区每晚10点到次日早上8点开放，深夜抵达和凌晨候车的旅客可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和乘车凭证实名登记进入休息区。
1: 休息区里面我们也设置了一个开水间以及一个育婴室，每个旅客我们也会对他这个车票进行一个登记的，那么列车出发前40分钟我们现场会进行一个提醒。
0: 陆路出行有新体验，空中航线也有新突破。国庆假期首日，杭州机场正式开通杭州往返加德满都直飞航线，这是浙江首条直飞尼泊尔的航线，更是杭州机场首次实现亚洲各大区域航线的全覆盖。酷爱户外徒步的游客吴女士说，以前从杭州前往尼泊尔要去广州、昆明等地中转，单程往往耗费一整天，现在杭州直飞仅需6-7个小时，落地就能邂逅喜马拉雅山路的日照金山。
2: 知道就是首开，因为我一直在蹲那个机票。尼泊尔主要是徒步 ABC， 这是属于徒步者的朝圣吧，算是小朝圣，再顺便逛一逛加德满都。
3: 国庆长假进入倒计时，返程潮开启，人员大规模流动，叠加秋季气温起伏，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医生提醒，返程途中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在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市民李先生带着5岁的儿子前来就诊。李先生说，这个长假全家出省旅游，景区人流量大，比较拥挤，孩子身体出现了不适。
5: 这两天可能温差比较大，很多人出去玩嘛，小孩也有点咳嗽。
4: 记者了解到，近期杭城多家医院呼吸道接诊量明显攀升，杭州市儿童医院感染科流感住院患儿占病床1/3，每天都有10名左右儿童入院，以甲流 H3N2 为主，合并乙流感染。儿童病例增加的同时，全人群呼吸道感染风险同步上升。省中山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胡丹丹说，国庆大规模人员流动，叠加秋季本身为呼吸道疾病高发季，增加了交叉感染概率。
6: 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鼻病毒都有一些抬头的趋势。普通感冒的话，主要以上呼吸道的一个症状为主，伴有明显的鼻塞、流涕。流行性感冒的话，就全身症状会比较重，往往会出现一个高热的一个情况。
4: 针对返程路上的健康防护，胡丹丹提醒，
6: 年纪大的小孩或者有基础疾病的朋友，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内可以戴上口罩，普通的外科口罩就能有效阻挡90%以上的病原菌，还有要备足相应的日常用药以及一些急救用药。
7: 国庆假期即将收官，开学模式又将重启。经历了假期的放松玩乐，不少学生出现了作息失调、开学收心难，成了一些家长眼下最头疼的问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吴迪的报道。
4: 在杭州市七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记者遇到了几位带着孩子前来就诊的家长。他们坦言，整个长假基本都带孩子在外游玩，原本规律的作息被打乱，孩子一时难以适应即将到来的学习生活。
8: 每天都晚睡晚起，不到11点他都不睡，完全都没有一点学习状态。
9: 白天喜欢用手机看动画片，马上要上课了，肯定要收心了呀。
4: 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专家江小英介绍，每次长假尾声都会迎来一波学生情绪、作息问题的就诊高峰，就诊量比平时高出4-6成。
10: 在我的门诊，焦虑、烦躁、易怒甚至厌学的孩子比平常要高了很多。长假期间，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作息紊乱了之后呢，就会破坏孩子的睡眠结构，进而会影响孩子的免疫力啊、视力啊、生长激素的分泌啊等等，很容易产生情绪烦躁、注意力的不集中、思维速度放慢，然后长假之后要月考、要期中考，这些因素导致家庭的亲子冲突不断。
4: 江小英提醒家长，孩子收心不能操之过急，要循序渐进的调整，同时也要及时捕捉孩子的异常信号。
10: 循序渐进的调整，每天呢把自己的作息往前调15-30分钟，对电子产品的这样的一个使用啊商量好每天用的是多长时间，并不是一下子就夺走了，安排一些户外的娱乐活动。如果说连续一个星期总是呈现出来很焦虑，上课的时候呢也听不进去，建议还是让家长把孩子要带到专业的医疗机构评估诊疗。
1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2: 温州银行杭州分行温信贷线上快贷赋能小微，跨境汇款比比享优惠，出口易贸贷智能秒批，助力外贸企业远航。
1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3: 浙江之声。
3: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久违的阳光铺满大地，只是气温有点不尽如人意。早上杭州主城区的最低气温降到 12.2 度，这是今年下半年首次跌破15度，部分山区甚至跌到了5度以下。预计今明两天全省晴到多云，秋高气爽。杭州这两天的空气质量较好，搭配徐徐秋风，体感清爽舒适，最高气温可达24到26度。14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全省将有一次降温和大风过程，气温会再次走低，厚外套可以提前准备好了。
7: 小村看共妇今天走进湖州市安吉县天荒坪镇大西村。这个山村90%以上劳动力吃旅游饭。2023年底28岁的扎里苏接任村书记，质疑声跟着进山，小丫头能行吗？小村奔共妇，他怎么应答？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叶树刚的报道。
14: 晨雾从大西村山间升起，扎里苏大步走在古道上，一头短发，步子带风。
15: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
16: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5: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6: 十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

0: 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国庆假期与国同庆婚假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5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2026年第4次全国路面工程全面启动，让我们共同完成这份国家3农账本，用数据写下建设农业强国的答卷。农业复查，利国利家。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4: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板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3: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4: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2: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2: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先请听内容提要：从要我改到我要改，王牌炼业公司探索全员共治，推动降本增效。黄晓冰在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上强调，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全力。

0: 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长台镇创新轮作新模式，药粮协同促增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近期，江山市王牌炼业有限公司面向全体一线员工开放问题提报通道，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长效机制，让员工经点子快速落地，以管理提效、创新提质，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王牌炼业公司九月王牌红榜近日揭晓，机修工郑法师因改造优化零件表面处理设备获得500元专项奖励。这是该公司推行全员找问题、解问题机制，以全员共治助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今年六月底，王牌炼业公司出台全员找问题、解问题专项实施方案，七月起全面实施。方案聚焦现场生产类、流程运营类、成本管控类、综合管理类、人才建设类、创新优化类及其他类别，面向全体员工广泛征集企业全链条生产中的痛点、难点、安全隐患、流程漏洞、资源浪费等各类问题线索及优化建议。公司搭建线上扫码、企业微信群两大便捷提报平台，员工可随时提交意见建议。王牌炼业公司生产经理乔超峰：
1: 今天做的事都是靠现场一线员工在做的，那么他们肯定比我们每天关在办公室里边这些主管要知道哪一块需要改进啊，哪一块需要做一些改良。
0: 公司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提案评审机制，依据员工提交方案的完整度、落地可行性、预期收益、风险防控价值，将有效提案划分为四个等级，实行阶梯式现金奖励。基础级每条5元至20元，良好级每条20元至100元，优秀级每条100元至300元，特级每条500元，做到条条有回应、优质有奖励。在月度常态化奖励的基础上，公司还增设年度标杆专项大奖，以自然年为统计周期，对全年提交方案数量多、质量优、落地成效突出的员工进行评优表彰。郑法师便是这一机制的受益者之一。作为公司机修工，他主动攻关零件表面处理设备技术改造优化难题，将原有外购构件进行改善提升。王牌炼业公司员工郑法师：
2: 我不看了，这个为了过的过厉害了啦，这个的企业做个的电影啊啦，这个能够这个能够给个刚性过来那个过来那个社会社会了不对，能够为为中啊对立，能够对企业有发展啊，有好的采纳啊，不好的可以不个替代的不对啦，应该是给这个这个企业个发展个个个的趋势的两个意思了。
0: 截至目前，王牌炼业公司已累计征集各类有效意见建议39条，累计奖励员工30余人次，全员找问题、全力解难题已在企业形成常态化工作氛围，凝聚起全员共治、全员共创、全员共赢的强大合力。江南台记者毛军报道。10月5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兵主持召开国庆假期平安稳定专题视频调度会，视频连线调度我市各乡镇街道，了解假期上半段安全生产情况，研究部署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他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抓实假期后半程安全防范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较大及以上事故底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过节。黄晓兵强调，要绷紧思想之弦，坚决扛起安全生产政治责任，乡镇街道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持续下沉一线，紧盯各类高风险区域点位，确保辖区平安稳定。要强化行业监管责任，全员在岗履职，保持巡查监管力度不减、频次不降。要从严压实企业主体责任，督促景区、商贸场所、工矿企业在建工地规范轮班值守，严守安全操作标准。要聚焦重点领域，持续开展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返程道路交通安全，强化重点路段疏

0: 导管控，严查各类交通违法行为，严防返程高峰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要聚焦文旅及人员密集场所，抓实客流管控、特种设备巡检、野景点警示劝离等各项工作，守住群众性活动安全底线。要抓实消防安全和城镇燃气安全，重点排查九小场所、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等重点场所用火、用电、用气隐患，抓好秋季森林防灭火工作。要严格危化工贸建筑施工领域特殊作业审批，杜绝盲目赶工冒进，科学统筹复工复产安全。要做好地质灾害巡查、餐饮食品安全监管等各项工作，切实抓实防灾减灾和民生领域安全。黄晓斌要求要强化应急值守，守牢假期后半程安全稳定防线，各乡镇街道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信息报送及时准确，各类应急救援队伍物资前置待命，优化完善应急处置预案，高效处置突发事件，妥善应对舆情，严防风险升级扩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维护全市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新闻台记者严学明报道。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浙江省教育厅、浙江省体育局联合发文，公布第一批浙江省文化教育体育公共服务现代化示范县创建培育名单，我市成功入选。近年来，我市坚持文教体协同发力、融合发展，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创建基础。江山村歌入选中国群众文化品牌创新案例，被《文化的力量》专题片收录展播。2024年以来，我市累计斩获国家级案例奖项7个，省级奖项22个，入选浙江省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标准化优秀试点，还成功承办了全国4季村歌示范展示、全国百县馆长论坛等国家级活动。持续打响学在江山品牌，我市先后创成全国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区域教育现代化发展水平监测，连续3年获得 A 等，入选教育部智能美育共同体试点和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深化应用试点，还成功申报了全省首个独立立项的教育信息化专项债项目。我市是全省唯一单设体育行政部门的县市区，也是全省首批赛事集聚县。近3年，我市年均承办全国性赛事8场，省级赛事18场，已连续承办全国新年登高健身大会11届，并在2025年成功承办亚洲举重锦标赛。2025年，张山市体育局获评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下一步，我市将紧抓创建机遇，持续深耕文教体公共服务建设，推动公共服务提质升级，力争创成首批公共服务现代化先行县，趟出一条财政可承受、群众可获益、发展可持续的公共服务现代化新路径。江南台记者朱超、黄雅庆报道。为盘活闲置土地资源，优化农业种植结构，2024年，长台镇依托镇强村公司助力乡村产业发展，其中承租村内170亩连片田地，打造特色种植基地。种植方创新采用中药材加杂粮轮作模式，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连日来，在位于长台镇长台村的露西书香家庭农场里，20多名村民趁着晴好天气，在田间播种、荞麦、翻地、撒种、覆土，一派繁忙的景象。据了解，特色种植基地由强村公司联合露西书香家庭农场共同经营，尝试上半年中药材、下半年杂粮的轮作模式。上半年主要种植紫苏，下半年则以荞麦为主，期间还搭配种植白术、仙草等中药材，以及玉米、花生等农作物，让土地全年不闲。江山市松高集体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项目经理叶发存。
1: 是从24年开始种的紫苏，然后每年7月份紫苏采摘收割掉，今年的收入总共有17万多。
0: 轮作模式不仅让土地效益最大化，也为周边村民打开了增收渠道， 农场常态化提供20个稳定务工岗位，每逢播种采收等农忙节点优先吸纳

0: 边低收入农户务工，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致富。叶发存
1: 解决了一部分就业的问题，帮我们采那个收割啊、种植、施肥这些东西，除草。
0: 长台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要依托强村公司继续扩大轮作种植规模，让更多冬闲田变成增收田，带动更多农户共享产业发展红利。江南台记者郑家豪、王欣怡报道。唐岭二村前连水毁挡墙迁淤工程近期动工建设。几年前，当地发生道路塌方，大量淤泥土石冲入河道，导致该河段淤积严重。另外，河段有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桥，村民通行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隐患。经过实地调研和研判，上一镇人大将该工程列入2026年小微民生实事项目，并安排补助资金予以保障。项目于9月16号开工，预计2个月后可投入使用。江南台记者朱超、王文琪报道。眼下正是秋蜜采收的好时节，在上虞镇木车村的竹林山野间，养蜂人抢抓晴好天气，开启一年一度的割蜜摇蜜工作。原生态的成熟土蜂蜜新鲜上市，不仅丰富了本地特色农产品，也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甜蜜力量。在木车村江山风格家庭农场的养蜂基地，郁郁葱葱的竹林深处，百余只蜂箱整齐排布，嗡嗡的蜂鸣声此起彼伏，浓郁的蜜香扑面而来。工人正熟练地打开蜂箱，抽出一块金黄饱满的巢皮，用喷烟壶喷烟，让蜜蜂安静。再轻轻抖动或用蜂刷把上面的蜜蜂扫掉，随后用割蜜刀把巢皮上白色的蜂蜡盖割掉，琥珀色的蜂蜜瞬间流出。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2: 我刚才割那个蜂蜜面，那个叫成熟蜜，就可以有了。我说就是我们把东西洗干净、晒干，再摇。比如摇蜜机啊、桶装蜂蜜的桶啊，全部要干净，要晒过，那个干了、晾干了，再我们再可以装，可以摇蜜。
0: 曾中先边说边将一块金黄色的蜜皮放入桶状的摇蜜机中，转动把手开始摇蜜，
2: 像我们那个晒干机一样，被久久把它撒出来的，跟晒我们衣服的晒干机一样的，把它水撒出来，蜂蜜撒出来。
0: 据介绍，摇蜜机取蜜的核心是利用离心力把蜂蜜从巢皮里甩出来，同时保住巢皮完整，方便蜜蜂继续用。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2: 将近100来箱，我一次都能打5-6桶，一桶是装满满的是100粒，撕回去我们现在天气热的时候要放在那个冷库里，到10月份才拿出来。
0: 不同于规模化养殖的益蜂采蜜，曾中先养殖的是本地土蜂。依托山林优越的生态环境，土蜂穿梭在山野之间，采集各类野生百花花蜜，酿造出的百花蜜营养丰富，风味独特，和单一花种的益蜂蜜形成鲜明区别，市场口碑更佳。风格家庭农场负责人曾中先：
2: 一般是50-60块钱一斤，我们就是买本地的，就用我这个土蜂蜜把它装进一盒一盒，把它装进礼盒。
0: 依托优良的生态资源和原生态的养殖采收模式，木车村的百花土蜂蜜不仅盘活了乡村生态资源，也拓宽了农户的特色养殖致富路。这次江广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江更明，播音红莹，感谢您的收听。
3: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5: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5: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

0: 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再来关注一次，全市今天和明天晴到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2到14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5到27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播送完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3: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4: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3: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4: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3: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4: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